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0余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旋律即将唱响古都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定档8月1日、8月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连开。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久违的现场，奔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肩。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时间来到了8:06，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有朋友说，思思哟，今天可知道戴项链了。我说一下，这个项链呢是改霞送给我的，有一年过生日，改霞偷偷摸摸给我送了一个这个礼物，给我感动坏了。我说哇，我老公都没有送，你送给我了， I love you。 哎呀，然后有朋友在这那个开始挑事儿了，他这么说，哟，这好项链是挺好看的，但好看归好看，又不是平平买的。我说一下，平平是我老公。你不用在这儿挑事儿了，不用挑事儿了。我们俩呢现在就已经属于那种他单价已经抬走了，
1: 也不至于这样。
0: 朋友们，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今天呢是7月2号，礼拜四了，昨儿刚进入下半年，油价和金价就轮番上演了跳水大赛。油价呢本周五预计迎来了3连降啊，95号汽油有望重回7元时代。金价呢从最高点跌超了28%了，年初囤金条的朋友们心里边可能有点慌吧，来吧，咱们一块分析一下。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阴天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2度，整体呢会比较闷热一点，出门呢带个伞，防晒防雨两不误啊。反正我觉得7月的天气特别像油价，刚凉快一点了，哎呦高温杀回来了，现在又凉快了。建议大家呢把这个降温空调，降温靠空调，省钱靠油价。周五之后再去加油，估计会再便宜一些。本轮呢是计价周期第7个工作日，油价跌幅持续扩大，预计呢汽油下调820元每吨，柴油下调790元每吨，折算零售价呢92号汽油降那个升降每升呢大概降6.6毛，95号汽油每升应该降7毛，0号柴油降6.8毛啊，这么一个情况。6月份呢实现了2连降，柴油呢汽油累计每升呢都在降，92号汽油呢已经跌破了8元。本轮7月3号20:40进行调价，95号汽油有望跌破8元，重回7元时代，太好了，我开的就是油车，倒是想换电车，但是倒不起电车的钱，哎。按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3元。油价3连降，把咱省下的油钱，哎，刚好空调的时候，现在电费需要了，挺好的。所以周五咱不要急着加油，周五想加油的，等了24点之后你再去啊。有朋友说，现在能抄底黄金吗？你知道你是在底还是在山腰呢？还说现在又开始顶峰了？你不知道，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现在没买。但如果有一天我要买的话，你一定要跑。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好神啊！我买了它必定降。我刚一跑它就涨，无论是买股票也好，还是买那个金也好，或者是买基金，只要我进去了，它就一定降。人家之前都涨得好好的，涨得非常平稳。我说哇，这么平稳。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基金，就是它涨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我一进去立刻往下掉。我怎么就那么背呢？从侧面来讲，其实我还挺准的啊。有朋友说，太好了，油价降了，我又能去浪了，赶紧起赶紧起啊，该浪浪该逛逛，人不能只工作，只盯着工作这件事，人闲得会容易崩断的。左干点事儿，右干点事儿，咱快快乐乐的啊。水木染说，思思啊，你简直就是一个反向指标呀，多多少少有一点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反向指标。除了油价之外呢，咱们再聊一下金价。国际金价跌破了4000美元，较年

年初最高点跌超了28%，我的妈呀！金市呢，每克跌超500元。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4000美元每盎司关口。1月底呢，较历史高点下降了28%，也就是说1月底是一个历史高点，现在为止比1月底那个时候已经降了28%了。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持续的下调，部分品牌金饰客价较年初高点呢跌超500元。年初囤金的投资朋友们可能正在历经这个黄金梦碎的时刻。年初呢金价属于避险之王，现在呢金价属于跳水冠军。想买金饰的朋友，现在可以买。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再等等，我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对吧？那年初你囤金条那也没关系，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理财产品，对吧？别着急，它总有一天它就涨回来了，对不对？哎呀，说铁粉来了，欢迎我蒙古的朋友。哎呀，我蒙古的朋友说，我都想把我黄金都卖了呢。我年初正儿八经就是动了想要去囤黄金的这个心思，因为我觉得我儿子以后，我儿子今年3岁，我在想我儿子以后结婚要给人家买5斤，哎，我想的多多少少呢，说少少多多的，他也有点多了，我就想着，哎，能不能今年先给他买了，万一后边再涨呢？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说，哎呦，我想买一个克数相对大一点的一个小金条之类的，看了一眼价格，哈哈哈哈，再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包。我的意思是我钱包里的钱，哦，那瞬间我觉得我心里啊子凉了，哎呀，那颗悬着的心终于不跳了，说算，那就不买了。然后用一句我在年少的时候非常讨厌的一句话对自己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穷，逃过一劫。你想我当时要是买了，现在跌超28%，我不肉疼死？每一天在想说那些钱叫我吃了喝了，它不香吗？前段时间应该大概5-6年前，我不是全家在一块儿，我们炒股票呀，然后或者玩基金。当时呢，全家一共赔了10万块钱，哇！我当时又想了，这10万块钱给我车里边买个车不好吗？后来呢，就你知道叫什么？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是一朝被蛇鸟咬，5年怕井绳。5年之后呢，我卷土重来，又开始重新站在了这个赛道上，又开始用这个 A 股呀看了一下这些。哎呀，我真是，我朋友们是这样子，哪一天我说我买了，你们就卖好不好？我说我卖了，你们就买。这样大概率下来，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些益处，就是让大家挣到了钱。虽然我亏了，但是我让我的粉丝挣到了钱，我也高兴。他也不能说只是我白白赊钱，这个不好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现在买好5斤，到你儿子结婚拿出来给儿子儿媳妇买新的5斤。对，我当时那会儿想的是买一些那个金条，然后存着，等到我儿媳妇有儿媳妇的时候，我不是给人家吗？我这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我后来看了黄金的价格，不买不起嘛。后来就想了一下嘛，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没儿孙我想福，哎，我有儿孙没办法。平平淡淡说，名字说出来，我们要避险。哪天我新买入的时候，我现在还没有操作，我操作的时候我告知大家。闪电朋友说，你啥时候卖，快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赶紧买进去。你们不是好人。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哎呀，你买一台30000块钱的那个奔腾小马，纯电两门的，上下班开着又好，然后又不限号，我就是这车充满200公里充一次电10块钱也可以，但是30000块钱目前为止就是拿出来有一些囊中羞涩。不要看我每一天给大家发20，但30000很少拿出来，对不对？亏一点是一点啊，那亏多的人受不了。

小朋友说叫你老公给你买呀，不行，我接受不了。朋友们，这个你们来你说服我好不好？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来说服我，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就另外一半啊，包括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我花钱，然后我不是特别能接受另外一半给我花，就是给我花钱这种，我会觉得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到现在为止，我们结婚应该有将近10年时间，有没有10年？没有，反正7年吧，至少7年了。就我们结婚这7年的时间里边，我真的，不能说一分，因为有时候我们互相之间会买一些小东西。就是正常的钱我没有用过人家的，都是用我自己的。就是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幕啊，就是我妈妈在我旁边，然后当时我想买一个非常贵，那个时候我的工资还挺好的，我想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我妈妈就不允许，说买那么包贵的包干啥，包也不能吃不能喝的，她也不太允许。我就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我妈说那你跟那个平平聊一下，平平要是同意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我就跟平平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同不同意我买包，他说他同意，我就去买了。我妈就说哎，那得啥平平给你买的，我说不是啊，我自己掏钱买的呀。我妈当时都急了，她说你自己掏钱买，你给他打啥电话。我说不是你让我给他打的电话，他同意了吗？我就自己花自己钱买了呀。有朋友说彭平平说风太大了听不见，还有说哎呀晚了，应该之前谈一个。咋的了？也想让我为你们花钱呀？有朋友说今天出门捡钱了吗？没有啊，今天出门我就花钱了。朋友们，我这个人啊，朋友你不要相信我，怎么说呢？我言行不一致，我这个人能想到，但我做不到。这一点你一定要避免，因为我每一次在节目里边都在讲说，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呢属于哪种人呢？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花别人钱啊办自个儿事儿，出门不捡钱啊等于丢钱了。但实际上我干的是什么事儿呢？我都是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儿，花自己的钱办公司的事儿，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儿，给自己呢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干啥。哦，也不好意思心安理得的花任何一个钱，我就觉得人家没有必要嘛，对不对？虽然我们是夫妻之间是有共同财产，但大家自己哎各自能挣钱就自己挣钱啊、哦、很少拿人家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有朋友说思思7年了，哎，7年之痒。嗯，我就知道你们也不能盼我好。还有朋友说那个我结婚也10来年了，我娃已经初一了，凑一娃凑一两个三个娃凑一，我娃要是上初一的话我都41岁了，没错嘛，10年嘛，你看6年的小学，然后还有3年的幼儿园，11对着呢，我就41岁了，岁月真岁月不饶人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我娃10岁了，你31现在，你娃10岁了和我31之间的就是点在哪里，我咋没明白，我也没明白，重说一下。来吧，接下来还有一条资讯呢，就是这两天暑假期间你们可以逛，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了，因为目前为止我们西安东站已经开了。西安东站目前开通了之后呢，西安到成都，西安到延安，西安到银川方向54列动车组由西安北调整到了西安东站始发站，始发和终点到站都在这里，西安东站，西安到成都啊，那我以后出去玩很方便嘞，大家以后出去玩也方便啊，西安到成都去坐个高铁蹭一下就过去了，到银川方向蹭一下就过去了，到武汉方向十堰方向蹭蹭蹭一下就过去了。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呢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也就是说西安东站的正式列入了全国铁路网了。哎呀，西安东站真厉害，他开张他就接大单啊，不是大活儿，他不去。成都啊，延安、安康、武汉、十堰，朋友们，这些地方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西

西安北发站还是西安东发站，别走错了啊！本来是去旅游的，变成了高铁一日游的啊！因为现在咱们西安是两个站，未来有可能还有南站。南站我听他们说是拉货，是不是？我不清楚啊，这不是非官方啊，非官方。思思说他10年后41，我推测他3年31。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31岁了啊！回答不同的问题，刚刚有人说娃11岁了，我说我娃10岁啊。我就说嘛，这是同样一个问题，这感觉没有什么硬性关系啊。朋友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歌曲。凤凰传奇呢是一个蛮神奇的组合，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底下坐的全都是他演唱会或者是出去唱歌，底下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等到他现在呢，相对来说年纪渐长了之后呢，发现底下坐的全都是00后了。而且唱歌唱他们的歌都很开心啊。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是苍天对你在呼唤。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风格。来吧，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凤凰传奇，山河图，会唱的可以一起。这首歌说实话也有点难唱。

0: 谁说北地不解黄酒韵，在秦岭松涛大雁塔的斜阳里，温一壶地道绍兴黄酒，听家酿故事，知酒中乾坤，让江南的温热慰藉长安的春秋。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
1: 小二，来上一坛好的女儿红。
0: 这声吆喝几乎成了金庸江湖的标配台词。金庸曾三次造访绍兴，在兰亭挥毫写下班门弄斧兰亭挥毫八字，谦逊如他笔下的武学宗师。1990年参观鲁迅故居时，他凝望三味书屋课桌上的枣字良久，提笔写下初瞻大师故居，想象文豪当年，两位文学巨匠的豪情在黄酒中交融。鲁迅写在酒楼上要一斤绍酒，金庸则让侠客们畅饮女儿红。在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论杯的经典桥段道尽黄酒美学，饮着绍兴状元红需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而田伯光更直言，天下美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将绍兴酒推向武林至尊的地位。金庸本人宴席上也常饮绍兴黄酒，他在《越女剑》中让阿青的竹棒与勾践头牢牢师的典故隔空对话，那倒入河中的酒正是黄酒的前身。最动人的是女儿红的意象，金庸将江南买酒代驾的民俗升华为中国人的生命诗学。18年陈酿，既是《射雕》中黄药师祭奠亡妻的深情，也是《鹿鼎记》里韦小宝出场烈酒的成长仪式。正如他评价鲁迅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这份酒中的家国情怀，恰是两位大师的精神共鸣。五岳龙山王石饭局第4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啸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2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

0: 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0: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也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一个好朋友说，思思啊，八千里路说暑假可以办一个小粉丝的见面会，我说欢迎大家，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策划策划。然后还有朋友说，但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哎呀，我有那么多人爱我吗？有那么多人爱我且愿意来到现场见我吗？愿意见我的打一个小花花，不愿意的话就算了，就打一把菜刀好吧，或者是一朵蔫了的花。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想问一下有哪些好朋友他是愿意见我的，说哎呀在暑假咱们就办一个吧，有小宝贝儿 也在的，你愿意见我呢你就献朵花，如果不愿意见我呢你就蔫了菜刀。吃瓜捡西瓜，他表示了一个这什么，就是弯腰嘿嘿笑然后哭。八千里路说我要我要，然后给我献的花，说我娃特别羡慕司老师，天天开心的很，仿佛没有任何烦恼。司老师呢确实怎么说呢，早上起来是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早上起来每天要陪着大家一块玩儿，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唠唠嗑，这是我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剩下我有100件事情等着我处理。还有朋友说这最近上班路上想听电台怎么听不了了呢，你可以先关注我的抖音，电台的话会不会你是宝鸡方向还是怎么着，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好朋友跟我说那个宝鸡这边听不了1055了，我不知道具体的什么情况啊。平平淡淡好尴尬，哪个你说没有人想来见我所以比较尴尬吗？没事儿，我都经历的多了，当一个伤口结成了痂，它再碰也无济于事了。哎呀，我就知道，就因为我刚刚也在想做一个测试嘛，就如果来的人会比较多一些，你说哎呀一下突然50-60个人说啊我就愿意过来，那咱们就开始玩，如果只有1-2个、2-3个，我们就说那我们可以在线上见面，或者哪天我们可以有那种线下的小局呀、啊，我叫着大家一块儿，几个人小范围之内的吃一吃呀、啊，聚一聚，这也挺好的嘛。啊！我的姐妹来了，她说李明翰愿意见你，但是放假了，她天天睡懒觉，没有办法早起听你的节目。谢谢你 ，I love you。你不愧是我的铁子姐妹。还有人说榆林也听不了了，然后有人说确定办了一定要告诉我，孩子超级期待。姐妹你放心，我要办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有人愿意来是我的荣幸，尤其是我姐妹的娃啊，娃可好了，你知道吗朋友们，我有很多次就是觉得很感动的瞬间，之前我有一次在一个家装的公司里面做活动，然后当天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环节，就是让小朋友画画，我们会抉择出一个小小的设计师。我姐妹的宝贝儿，也就是我小侄子吧，我小侄子来到现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送了一束花，然后上面还写着祝思思姐永远漂亮，就特别感动。朋友们你们明白吗，那种被人珍视的感觉， I love you。把这句话录给李明翰小朋友， I love you。 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欢迎大家。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个爱听原产地的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这个 polo 衫呢，我这么说，就是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子的人你都知道拉夫劳伦，但是拉夫劳伦的专柜价格大概在1000多块钱，但我说了这是爱听原产地的爱总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我看了一眼，一件经典拉夫劳伦纯色 polo 衫价格299。

大家伙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挑选你喜欢的颜色。我再说一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不知道这个 polo 衫长啥样呢，你们也回复给力，先看一眼就知道长什么样了。属于这个奥莱仓直发大牌轻奢简陋装，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行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呢也特别可爱，他是这么说的，哈哈，思思，我今天躺在床上刷到了。我给你翻译一下这题啊，就是思思啊，你搁这上班呢，我躺着呢，我可舒服了。哎呀，我躺着看你上班，我更开心了。平常我都是我上班的时候听你上班，哦，现在躺着看你上班，我更开心了。这相当于有一年，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思思，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听你的节目。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节目做得特别好，然后你听完了以后觉得心情特别好啊？他说不是的，而且也有一部分原因吧。但是我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我七点，因为他是7:20就在路上了。他说当我7:20在路上，我发现已经播了20分钟，你肯定你来得更早的时候，我就心里平衡多了，所以我就高兴了。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有人加赠的说，哎呦，思思啊，他是不是躺着呢，我也吃完饭躺着了。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就是要以多压实，就你得奋斗，你得努力啊，这么躺着能有钱挣吗？付出那么少，所得也一定很少吧。哎呀，蓝说，哈哈哈哈，刚醒，大可不必。哎呀，这两天呢我有时候还思考一个问题，叫啥呢，就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我有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属于什么，就是我将玫瑰藏在身后，花店的老板说拿出来，这儿有监控。没想要您的花，我堂堂一个31岁的大人，我偷花干什么？对不对，我现在都有可以到了自己种花的年纪，我偷花干什么？就是人一天他怎么可以去就是丢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脸呢。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昨天白天呢我就不是理的发嘛，理完发了之后我去游泳去了。晚上游泳，本来游泳是一人一，朋友们都知道吗，一人一条泳道嘛，那很畅快。但是中途我气息有点不稳，我就扶着那个水线踩水，完全没有注意到隔壁另外一条这个水道，就是另外一条泳道的姐。这个姐游着游着换了一条道，等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我已经骑到大姐脖子上了。关键她还带着我往前游了好几下。好丢脸呀、啊、我不是故意的姐。朋友们，你们想想，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道嘛，我们就在这游，我就把左边的那个左边的那个水线扶了一下，大姐呢从我的左边游到了我底下，然后我骑她脖子，我们往前游。太尴尬了啊，我到底在做什么呀。回去我，你知道吗，哎呀，回去我不是跟我姐妹吐槽这个事儿吗，我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上次游泳也是，她说她上一次呢就游的时候突然觉得背好沉啊，后来呢别人说她在背上拖了一个人，拖了一个大哥游了10几米。我估计大哥也觉得可不好意思，哎呀妈，干啥呢这是。哎呀，太丢脸了，真太丢脸了。人啊，就是当然要感谢一下人的脸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朋友说，思思啊，我每天在跑滴滴，只能听广播，今天休假第二个就能刷到你了。谢谢你，谢谢你。你绑个管制了没有，80后？管制了做好啊、哦、对。那个你说你偷玫瑰手有余香。我31了，我去偷人玫瑰干什么，我将玫瑰偷偷藏在身后，老板说这有监控。哎，真的，我有时候

觉得我自己真的从小丢脸丢到大。你看我小的时候，我不是看那个菊萍姐姐的节目吗，她每一次在后边都会有一个，那就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回答吧。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让我回答问题，无论是老师还是任何一个人，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啪一下我就把电视机关了，我赶紧吓得呀。就是现在我在回想起我做的那些事儿，我到底在干什么？有朋友说，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是自带游泳圈儿。不是，关键是骑到脖子上就还好，主要是大姐帮我往前又拖了几米，我手本身手不是扶的那个泳线吗，水线吗，手扶着水线，我差点栽进去了。啊，干什么呀？秒回在这说，思思啊，这衣服显胖，听话，下次别穿了。如果我听大家的话，下次别穿了，我的衣柜里边将没有任何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因为经常有很多好朋友跟我发信息，有很多好朋友在这个直播间留言说，哈哈，思思这个睡衣以后别穿了，哈哈，思思这个纱窗以后别穿了，哈哈，思思这个垃圾袋以后别穿了。这件衣服它只是显胖，它只有显胖这一个缺点，而其他衣服已经变成了垃圾袋，变成了纱窗，变成了窗帘，变成了从牛角的，以及我前一段时间大家说我穿像蟒蛇。我就说嘛，如果这个事儿成真的话，我将无衣服可穿。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阅读并背诵全文。我最害怕的是，来，这个问题老师来提问一下。我跟大家说呀，前两天呢，我一个好朋友，他自己人家考上研究生了，就是在职啊，考上研究生了，我觉得好厉害。因为我佩服每一个愿意向上的人，无论任何时间他都是不停向上走的，我就觉得我超佩服你，我很喜欢你。前两天就搁那儿坐坐呢，说哎呀不行，让我也上上两天考研班，我就跑到那个考研班去学了一天英语。那个老师说，来，这个问题让我问一下，现场叫一位同学点名。那个点名册上都没有我，可是我汗毛竖起来了。当然他说的那个我肯定是不会啊，我是进去试听的试听生，那后背我一下蹭一下，那个汗毛立刻立起来，上学的时候被老师那个掌控感立刻出来了。有朋友说，显胖的前提是胖，跟显有什么关系，就是胖。冰冷，你不要让我抓到你的错处啊，不然我跟你说，我的嘴可是有毒的。有朋友说，这就是昨天的塑料袋运过了啊，不好意思，塑料袋不能运，昨天那个运完了坏了扔了，昨天那件衣服真的被大家打击够呛，我真扔了。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来吧，接下来这首音乐也要带给大家，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朋友们，快乐崇拜是我当年的课间操，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课间操的这个叫什么舞蹈动作，就是这个快乐崇拜。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有一段时间全体都是快乐崇拜。来吧，会跳的一起跳，会唱的一起唱，来自于潘玮柏、潘帅和张韶涵，快乐崇拜。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

0: 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最后一个小半场的时间要马上开启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给谁和为什么。那些你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我希望用音乐替你来传达。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情商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投稿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来私信我就可以了，说上你想听的歌和为什么，主要是讲讲你自己最近的这些关于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各种样的问题都可以啊。在我开启我们的歌之前，最后我再说一条资讯，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这个是988-1055合作的。大家知道有没有有一个香水叫 March 香水，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啊， March 香水在万象城是有店铺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线下店。然后 March 呢就和988合作，这个合作的也比较久了，最近新推出了一批香水。因为之前那些香水我觉得冬天用是可以，因为它属于偏花香那种甜味儿，但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用那种相对来说凛冽的味道。啥叫凛冽的味道？就是像迎面遇上雪山，就是雪后的那种清澈凛冽的空气感，暖阳过后那种漫在窗户里边的那种好像冰雪涤荡过后那种干净通彻的松弛感。啥意思？你想在夏天的时候你走出去，你有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味儿好像相对来说你要太甜的话可腻歪，你就本来觉得身上就汗津津的，再用那种甜的味儿不舒服。所以夏天选择香水的时候，我们相对来说选择那种清凉感的香水。这个香水呢，它前调呢是柑橘味儿，后调呢又配的那种比较这个悠长的茶香味儿。我跟你说像啥味儿啊？等等我闻一下，我现场就告诉你什么味道。就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大雪，雪后出晴了以后冬天的那个味儿。具体什么味道你们如果有需求可以买了就问一问啊，就大概就是这种味道，让别人走过去了之后或包括自己都会觉得喷完了以后凉爽很多。价格呢是159，肯定要比专柜要便宜的多，比 March 的专柜要便宜很多。有六种香型，但是我推荐的一直都是今天的这一款啊，雪山初霁，它比较凉快，就喷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凉快多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进去了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店铺，在里边搜索雪山初霁，需要多一个步骤啊。我觉得这个味道呢好夏天啊，就是应该不对，应该说在夏天里面感觉很冬天。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们直播有没有开美颜呢？抖音自带美颜，就什么美颜就什么美颜啊，有的有，有的没有。来吧，我们的歌。
4: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3: 时间已经来到了8:55，这个我们的歌呢我可能得要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说我们的歌之前，还有刚刚我发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小的资讯跟大家再说一下，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四宫格散粉，就是纪梵希的。同样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官网价格590，今天的价格拍一发二299，一个下来都不到150块钱。 OK， 我说完了。需要纪梵希散粉的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299两个。来吧，说说今天的这位朋友他的一些困惑和苦恼。今天呢是一位王先生，王先生说，我的工作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工资不高， 工资不高但稳定的工作。

作，所以我就在空余的时间做了副业。这几年副业做的是越来越好，收入远远超过了工资。但目前为止我的精力实在不足以两边都兼顾，但是我也是实在辞不得，就舍不得辞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思思帮我分享分享吧。啊，三分钟了。对于主业稳定但收入有限，副业蓬勃发展但精力告急的这么一个局面，我理解大家的纠结，理解这位朋友的纠结，但是你要看清楚你舍不得的是什么。首先你舍不得的，你现在的这份工作，第一，安全感层面，它有固定的现金流，有五险一金，有养老，有医保，和几乎为零的失业风险。第二件事，身份认可，社会认可的程度，家庭的期待，包括明确的正经工作的身份，未来的保障，长期的预期的退休金也有啊，还有长期稳定的职业轨道等等。你把这些都写下来，在这种降职当中，哪些是能用钱或是自行配置的，比如说商业保险啊，个人养老金，哪些钱是买不来你现阶段没那么重要的，哪些是你没办法割舍的。所以你就在辞职当中自己给自己先列一个表，你最重要想要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被代替的呢。所以在你彻底放弃之前，你可以先探索几个软着陆的方式啊，咱们给自己留个安全网，有没有可能申请一下岗位调动，有没有可能协商灵活的工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假期里边进行一个压力测试，就比如说每年我给自己放一个长假期，在这个假期里边我就完全按照自由职业者的这个生活去走，感受一下，假设我现在没有工资进账，这个心态副业收入的稳定性行不行，还有当你做副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怀念你这个主业呢。当然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去评估一下这个隐形辞职的可能性，因为有一些人呢确实会有一些公司会是有那个人浮于事的这个空间感，如果当绩效压力很低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是可以大幅度的去降低主业上的情绪精力投入的呀。我把精力转向这个副业就好了，主业就是我跟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工作当中一定分一个轻重缓急，对你有帮助的，对这个公司有帮助的，能让你出头的，所有东西能让你有成长的，认真去做。有一些活儿它只是走个过场，谁做都一样，那你们就轻轻松松去做就好了。所以你要分清楚什么是轻重，什么是缓急。最后我想说，哪一条路都有代价，但你能面临这样的纠结，你本身是幸运的，说明你拥有选择权。你现在像一个好像已经飞在天空当中自由自在的鸟，但是脚上还系着一根安全的绳子，这根绳子曾经保护你免于坠落，但现在也有可能成为你飞得更高的束缚，你说呢？来吧，彩虹送给你。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

0: 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

剩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

起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

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

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

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

0: 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4: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4: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给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4: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4: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4: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喊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4: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4: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4: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

0: 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1: 啊，
0: 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1: 哦，
0: 哎呀，也就算、
1: 啊，
0: 哎呀，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啊、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啊、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
1: 嗯，
0: 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哎、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0: 啊，哎，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
1: 哎、
0: 这是高压。
1: 看看
0: 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
1: 嗯、
0: 哎，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
1: 嗯、
0: 哎，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这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再也没有。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
0: 嗯，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
0: 嗯、
1: 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
0: 是
1: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他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老朋友。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
1: 啊、
0: 肯定高兴的。
1: 啊
0: 哎
1: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
0: 嗯、
1: 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啊，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
1: 哎，
0: 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
1: 哎。
0: 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
1: 嗯、
0: 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

0: 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你的
0: 节目，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哎、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1: 好吧
0: 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月子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
0: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
0: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了。
0: 哦。
3: 胡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3: 我要不用这胡家老高啊，我可能都痛得心癫呢。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
0: 哦、
3: 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0: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
0: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0: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0: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这药效真好。
0: 哎、啊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3: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
0: 嗯、
3: 是不是呢，
0: 哎，
3: 那些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
0: 嗯、
3: 热乎的。
0: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3: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3: 啊、
0: 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啊、
0: 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这个要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0: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哎哎哎
3: 哎，嗯，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哈哈哈哈，
3: 哎呀，可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3: 这么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这次
3: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

0: 啊，您再继续使用胡椒老膏啊。
1: 现在好就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哎，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嘿，
3: 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3: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椒老膏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3: 冷痛冷痛的。
0: 还
3: 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3: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好了啊，
1: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1: 是
0: 不是？嗯，
1: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嗯、好极了啊！
1: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啊啊！
1: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
0: 嗯、
1: 很舒服。
0: 啊。
1: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
0: 啊，
1: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
1: 哎，
0: 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1: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啊，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多好啊！
1: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0: 哎、
1: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0: 啊啊！
1: 哎、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
1: 哎、
0: 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
1: 哎、
0: 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0: 哦、
1: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0: 啊，
1: 这堵得很严重了、
0: 嗯。
1: 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0: 啊、
1: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
0: 啊、
1: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嗯。
1: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1: 哎
0: 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哎，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0: 好的，
1: 很感谢胡椒兄弟啊，嗯，
0: 好的，
1: 哎，
0: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
1: 嗯，
0: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对，
0: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对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啊，因为胡椒老高它是治

0: 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
0: 我先问您，
1: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奢侈的晚餐。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

0: 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你最美丽。
1: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而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回味许久，经典旋律终于响彻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站重磅来袭，8月1日、2日锁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场专属舞台，沉浸式聆听青春里的经典旋律。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抢占专属席位，现场解锁万人大合唱的极致浪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

0: 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 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
2: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5: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200-300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4: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5: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4: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5: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1.5到2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4: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5: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因有了很多沧桑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啊，想到第一张专辑已经和自己一个年纪了，22岁早就回不去了。以前听《寂寞的季节》感觉是爱情的失意，现在听呢，它更像是每个人的孤独。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12: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日，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金玟岐《珊珊》。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

0: 我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苏运莹这首《野子》，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

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8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34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3度，周末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5度左右。这是为你送上谢霆锋281公里。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树懒为什么这么慢？基因测序揭开谜题。树懒是地球上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二指树懒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倒挂在树枝上，只有排便进食时移动。这种近乎于静止的生活方式一直让生物学家好奇，它的慢从何而来呢？最近一项基因测序研究给出了初步答案，二指树懒的基因暗示它如何在慢车道上生活。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若你碰到它，来自蔡健雅。清出之后呢，是夏天的气息，治愈夏日的燥热，专属氛围感的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的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当中，空气里呢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呢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薛之谦慢半拍。

用慢半拍来解读人生，生活当中的每个人放下心中的偏执啊，我们以为的刚刚好，不过是意外在时间线上跳跃的故事巧合。许嵩作为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两大音乐才子强强联合下，完美诠释了通透但是不通常的人生姿态。对和错并非评价生活的唯一标准，我们要跳脱人生的条条框框，对于别人的偏见和评价不用在意，活出洒脱的自我，享受慢半拍的乐趣和洒脱。为你送上薛之谦这首慢半拍。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发如雪。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

样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再没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赴古都之约，赴一场国风与青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0: 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九十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 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 各个地方

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

往本源去奔，让他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

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

0: 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下边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
4: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3: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3: 啊，
4: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3: 那么高啊。
4: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3: 腔隙性梗塞。
4: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3: 就是、
4: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啊。
3: 对，
4: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3: 哦，脱肛现象。
4: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3: 没错。
4: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3: 左心室肥大，
4: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3: 没错。
4: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3: 啊，
4: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

0: 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哎，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哎，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这个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
1: 对对，啊，难得呀，老朋友。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
1: 嗯、
0: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嫂子，你好。
1: 你好哈。
2: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2: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2: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月子做的病吧。
1: 啊。
2: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2: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
1: 哦哦哦。
2: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嗯。
2: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
1: 啊、
2: 都有改善。
1: 嗯。
2: 啊，还有那个睡眠。
1: 嗯嗯嗯。
2: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那俩。
1: 哦。
2: 胡老啊。
1: 很严重
2: 是吧？我要不用这胡椒老膏啊，我可能都痛得心颠的。
1: 啊啊啊！
2: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
1: 哦。
2: 还是说那、
1: 嗯、
2: 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2: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2: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1: 嗯嗯嗯嗯。
2: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有、
1: 哦、
2: 用它。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2: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2: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嗯嗯，
2: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2: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2: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2: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啊！
2: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
1: 嗯嗯嗯，
2: 是不是？
1: 哎，
2: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手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2: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
1: 嗯、
2: 热乎的。
1: 哎。
2: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2: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2: 啊，
1: 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2: 啊、
1: 嗯。
2: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
2: 这
1: 就
2: 是病情、啊。这个腰。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2: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2: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啊啊啊啊！
2: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2: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哈哈哈！
2: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
2: 这么好。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这次
2: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啊。
2: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好，太好了。
2: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哦。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2: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2: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2: 好了。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1: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0: 哦
1: 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
1: 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1: 哎，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椒老膏了。我用到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1: 冷痛冷痛的。
0: 还
1: 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来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1: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1: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1: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1: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我
1: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

0: 也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
1: 那
0: 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
0: 哎，
1: 这
0: 对
1: 精
0: 呀，
1: 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婆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
1: 呀？
0: 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您
0: 多了
1: 看
0: 吧？
1: 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
0: 哎，
1: 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
0: 居然
1: 说一
0: 能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
0: 好
1: 友
0: 的产品
1: 啊。
0: 呢。
1: 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他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2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所
0: 所
1: 以您两
0: 以我
1: 位，
0: 们都要继续用啊，让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就
1: 我
0: 是
1: 先
0: 因
1: 问
0: 为
1: 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
0: 才用
1: 好
0: 的。
1: 了，都为您高兴吧？是不
0: 高
1: 是
0: 兴
1: 啊？
0: 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好，就这样，咱先
0: 谢
1: 谈
0: 谢，
1: 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再见，
1: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0: 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

0: 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如果说温柔情歌治愈人心，国风金曲惊艳时光，那王力宏的热血之作永远自带力量与温度。深耕乐坛30余年，他不仅擅长书写浪漫与古韵，更擅长用旋律传递勇气、坚守和正能量，用音乐治愈迷茫，唤醒热爱，改变自己是无数人的成长座右铭。轻快热血的旋律，直白有力的歌词，传递着自我突破、向阳成长的人生态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简单的话语治愈了无数人的焦虑和迷茫。多年来，这一首歌始终是励志金曲的标杆，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突破，向阳生长。

0: 己。
1: 而盖世英雄则尽显王力宏的舞台气场与音乐格局，融合国风、嘻哈、摇滚多重曲风，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既有东方英雄的豪迈风骨，又有现代音乐的热血张力。这首歌打破了曲风的边界，彰显了他敢突破、敢创新的音乐态度，也让大众看到了他全能炸裂的舞台实力。从温柔唱将到全能音乐制作人，从金色少年到乐坛标杆，王力宏始终保持热忱与初心，用多元的音乐风格诠释热爱与坚守，用滚烫旋律传递正能量。这个盛夏，热血旋律燃动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双场演唱会正式定档。8月1日、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两场专属舞台，改变自己、盖世英雄等热血金曲现场演唱，解锁沉浸式视听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锁定时间，抢占现场席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a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真的非常的爱杰伦的首张专辑。方文山在回忆的时候说到，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周杰伦真的是废寝忘食，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来写歌，叫的便当冷了他也没有吃。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后来杰伦的雏形，有了方文山为他打造的另类中国风娘子，有他自己创作的风格各异的尝试，那作品的题材五花八门，有情歌，也有对世界的探索，印第安老斑鸠、伊斯坦堡哈等等哈，这些作品呢都会让我们看到了周杰伦的无限可能，而这张专辑也让他获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是对当时这位新人最大的奖励。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印第安老斑鸠》，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林俊杰、林俊峰《飞机》。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

0: 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虽然这几年呢，王菲也发了不少的单曲，并且基本都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却没有出过一张专辑，所以她的上一张专辑还是《将爱》，03年发表的《将爱》啊。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包括《玄牧》《空城》《将爱》《乘客》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王菲发了个什么新歌，粉丝都是在回应，还以为今年你不营业了。为你送上王菲的这首《将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

0: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40%。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下午时光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这首《对不起，谢谢》，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你好，我是玉晨，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哈。我们最近呢有全新的系列上线，夏日香水全新上新，主推的香型呢黑莓与圆舞曲，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俏皮柔媚，温柔又不甜腻，果香层次柔和，留香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会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找到专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搭配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质感腰封，尽显干净高级气质。盒内呢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那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吴克群《千千牵手》。

0: 一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30余年乐坛征途，王力宏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华语乐坛标杆，遍历山海踏遍舞台，唱过温柔情歌，写过国风古韵，燃过热血热爱，最终沉淀出最纯粹的音乐初心。热爱所在便是最好的地方。本次巡演主题最好的地方是王力宏对音乐、对热爱、对所有听众的温柔告白。历经岁月沉淀，他的旋律褪去浮躁，多了温润与治愈。所谓最好的地方，不是远方的山海，而是耳机里的旋律，现场的大合唱，是多年不变的热爱，是粉丝与他双向奔赴的温柔。而心中的日月是他音乐生涯最温柔的沉淀之作，柔和民族韵律与流行旋律，歌声纯粹治愈，描绘出世间温柔与美好。多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低谷，见证成长。正如王力宏的音乐始终温柔如初，岁岁相伴。从1995年初入乐坛，到如今开启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演，30余年坚守，他始终与纯粹之心做音乐，以真诚之意待听众。而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温柔底蕴，与王力宏温润治愈、兼具风骨与浪漫的音乐气质完美契合。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8月1号、8月2号，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盛放。从青涩金曲到巅峰国风，从热血旋律到治愈新作，30余年经典曲目全维度呈现，还有专属舞台设计、万人合唱彩蛋，解锁最完整的王力宏音乐盛宴。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号13:33预售8月1号场次，13:53预售8月2号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赴长安之约，赴热爱之约，在最好的城市聆听最好的旋律，与王力宏一起遇见心中最好的地方。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事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青笺。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再生。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5:16，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这会儿呢也是分区域，有朋友分享说已经下了大雨点，也有朋友说还没下。现在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34度，最低22度。明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3度。周末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可以安排一下出行计划。继续为你送上 Elva 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妖风，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

0: 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作曲家》，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系列的香水啊，每一款都非常的好闻。夏天呢，怕浓香腻人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主推款呢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超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雪后很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过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呢含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送礼都非常的合适。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送上薛凯琪《苏州河》。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

0: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与线粒体相关的基因发生了重复。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相关基因的重复意味着树懒细胞内能量代谢的调控可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其极低的代谢率直接相关。树懒的代谢率远低于同体型的其他哺乳动物，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叶，营养和热量都很低，消化一周才可以完成。为了能在低能量摄入下生存，树懒演化出了极端节能的策略，减少活动，降低体温，放慢心率。基因层面的发现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分子层面的解释，线粒体基因重复可能让树懒对能量产生和利用的调控更加精细，从而在低代谢状态下维持基本的生理功能。树懒的慢并非缺陷，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它们的天敌主要是角雕和美洲豹，这两种捕食者都是靠视觉发现猎物。树懒慢到几乎不动，毛上还长着绿藻提供伪装，让捕食者很难发现。这项研究不仅解释了树懒的奇特生活方式，也为理解哺乳动物代谢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回家路上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记得》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稍微好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所以今天呢，要给你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哈，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呢，他可是活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啊，辨识度拉满，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经典的纯色 polo衫，今天呢只要299，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相当于又多省一笔。今天呢，299元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啊！这里要跟你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那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到这个底价哈、啊，所以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同，只有100件，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来为你送上蔡依林和陈星汉《恋我癖》。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来听到这首歌，如果你也有梦想，来自耀乐团。周四的傍晚18:19，感谢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到了，尤其是这两天天气像蒸笼一样闷热。那我们到了夏天，化妆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姐妹跟我一样啊，那就是脱妆。传说中的化妆一小时，脱妆十分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定妆产品有千千万啊，真正好用的真的不多。我推荐给大家的呢，是我们的销量的王者，他是一个算大家都非常熟识的定妆大明星了，他就是纪梵希散粉。一说到散粉，基本上人人都会拥有过一支纪梵希的散粉吧，不论色号。他的这个持妆效果确实非常能打，定妆包括控油长达的时间可以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早上出门，早八嘛，早上化完一个妆，美美的出门开始，他是可以稳稳的 hold 住你的妆容。就算你是大油田，它的这个定妆能力也可以让你秒变哑光雾面积。纪梵希的散粉啊，不但是持妆特别的厉害，而且呢它还能帮我们调节一下肤色。它的这一盘眼影这个散粉盒当中啊，是4种散粉的粉质精心调配而成的颜色，能够均匀肤色，提亮肌肤，让你的脸呢变得通透又有光泽，可以说是美妆滤镜本净了。粉质呢也非常的细腻，上脸不会结块，也不会卡粉，多次定妆也会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用了之后呢，脸蛋滑溜溜的那种感觉，好像皮肤都好了不少。重点来了，这一款4宫格的散粉，官方旗舰店一般价格是590元。今天呢我们商城美妆大促宠粉福利来袭，超底价抢纪梵希的散粉。平常我们要买到的590块钱的这个正装的散粉，今天我们同样是4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啊，拍一发二只要299元，算下来啊，一个连150块钱都不到。这个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可以说多入手几个跟朋友一起，或者是平常拿来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给姐妹们，尤其是经常见上一面的姐妹们，送一个太贵的礼物好像又有一点奢侈，但是呢每一次又想带上一个伴手礼，或者是过生日的时候想送上一个趁手的礼物，但是当时临时去买又不知道要买些什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福利，纪梵希的12克正装的四宫格散粉，两盒只要299元，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两折多就可以入手一个纪梵希的散粉了。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时间还有很多的，要我说就是趁现在一个夏天就多囤上两盒，给自己也囤一点，给身边的朋友妈妈姐妹也囤一点。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拿起手机抓紧时间登录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点到23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 Honey Honey Honey， 有蜂蜜的甜蜜，当然也有甜甜的香气。陕西青少广播 FM 105.5 专门为夏日怕浓香腻人的朋友准备了全新的香水气息，主推款雪山初季，一款超级治愈的清冷茶香调，前调呢是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你一推开窗户迎面撞上的就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后的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留香时间相当的持久，限时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包装很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全新上线的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想要入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即可选购。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1: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0: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0: 有这么夸张吗？
1: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0: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1: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1999年的《公转自转》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转》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0余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旋律即将唱响古都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定档8月1日、8月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连开。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久违的现场，奔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双向奔赴。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兵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继续来跟着长乐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随机掉落的主题 IP。之前一直攒了很久啊，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两天它的第二季是正式上线了，它就是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哎呀，这个也是从它当年上线开始，我就觉得哇，相当好看的一个动画了。先不说原著啊，这个动画拍出来，你会觉得它跟其他所有的 3D 修仙类动画都不一样。很多人都会说啊，我这个动画有多么多么的不一样，或者说独树一帜，或者说另类于其他的 3D 修仙动画。但是真正让我觉得有一些差异感或者有一些看头的，真的就是这一部《斩神》。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着重就着《斩神》这个 IP 啊，好好的去聊一聊。那其实说到这个 IP 被改编成动画开始，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小说改编嘛，从它被改编成动画开始，尤其是第一季刚刚上线的那一天，哇，我当时脑子里就是一个字，帅，相当相当的帅啊。就他的这个帅，可能跟大家比较喜欢的像什么王林啊，或者是韩老魔啊，就这种帅他不是一样的，他就是给你扑面而来的那种，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镜头都是在向你展露出这种属于这个守夜人的潇洒，就是你看的时候你都不禁摇头，你都不禁会啧啧啧。就是怎么能把这个动画就是节奏感把握得这么好，然后包括它的整个镜头的张力给得这么十足呢，就让你看完就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想要直呼一句真的好帅啊。倒不是说里面的角色设定啊，它的这个捏脸的建模有多么的好看，跟这个倒没有关系，就是举手投足每一个镜头都透露着这种江湖气。先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啊，凡尘神域，斩神之凡尘神域，这个动画第二季也是正式官宣定档了。目前呢是在6月25号上午的10点在腾讯视频极光 TV 同步播出，首播是连更了3集，此后呢每周四早上10点更新一集呢，第二季今天是更新到第4季了，全季一共是只有15集左右，和第一季差不多啊，它的单篇时长也是在26分钟左右，就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和第一季持平。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每一季当中啊，就是每一季的每一集当中又分了好几个篇章，就给一个只有20多分钟的短片营造出了一种电影的那种章节感，就非常非常的精致，诚意满满啊。先来说一下第二季的剧情吧，第二季的剧情基本上会无缝衔接第一季的结尾。第一季不就是讲了这个苍南危机解决吗，然后呢主角林七夜就完成了这个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也正式成为了守夜人其中的一员。
1: 喜欢你的微笑。
0: 那此次回到这个小队之后呢，等待所有小队成员的将会是一场关乎人类存亡的史诗级大战，
1: 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说或者说这个动画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大概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季呢主要就是从这个故事的背景来开篇，

0: 就是在某一年，这个一片灰雾笼罩到了地球之上，而这个夏国，就是我们的华夏，在这个动画当中也是稍稍改了一个名字，就其他的国家呢都被这个灰雾所笼罩了，就只剩我们华夏了。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宇宙背景之下，产生了非常多的像神啊、像魔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动画当中的角色。
1: 你的感觉只有我知。
0: 而这个时候呢，就衍生出来了一个职业，就叫做守夜人。这个守夜人呢分为各个小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卫人类的这个安宁。当然在每一次处理完这个妖魔鬼怪之后啊，他们也会让人类暂时的失去记忆，所以人类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妖魔鬼怪的存在。而我们的这个主角林七夜呢，他也是一个被天神选中之人。直到有一天呢，他也是遭遇到了这个妖魔鬼怪的袭击。在袭击之后呢，他也是正式睁开了自己的这个天眼啊，他其实也是被这个神仙选中之人，就于是呢就发掘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继而啊就加入到了这个守夜人小队之中。就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故事的悬念，但是你去看一下这个动画，我感觉这个动画啊要比这个小说不能说还有意思，但是这个动画确实把每一个小说里面该有的那种镜头的张力都表现了出来。还记得这个第一季里面这个角色叫赵空城啊，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做这一道会很帅，当时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让很多人红了眼眶啊，包括林七夜的那一句大夏境内神明进行，也是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而当时他说这个这一道会很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剑来，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就是剑来里面阿良还有一句台词叫做这一剑会很帅，我记得就当时感觉是不是这两个动画在联动啊。总之确实这两个都很帅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搜一下这两个片段啊，这两个片段都是让人觉得相当热血沸腾的。那现如今呢，这位我们的主角林七夜啊，也是从一名失明少年一路蜕变为了成熟的守夜人，带着他的136小队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刚刚说到了第二季将会无缝衔接第一季的这个结局，那这一次呢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了。古神教会其实在第一季前几集就已经出现了。那除了这个古神教会呢，还有陆陆续续降临的这个西方邪神，包括这个希腊北欧各路神明纷纷现身，人类天花板的战力都会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当然这些都是动漫的细节啊。总之这个世界观就是给人的感觉和平常我们看到的那些修仙类的 3D 动画不太一样，那个基本上就是要什么炼器啊，一点一点一阶一阶的往上爬，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把它的这个世界观宏就是架构的非常宏大了，各路神明并且是这个就是华国的还有这个海外的各路神明齐聚这个华夏，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声势浩大。那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也是我最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动画。那来说说这一次动画的这个幕后制作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来自哪一个团队。来说一下这次的动画呢，依旧是由这个长沙神漫文化来进行负责的。 那这一次第二季啊，为了十五集的一个剧集，他们基本上是投入了约4000人的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那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国产的动画制作啊，基本上都是几十人。

有的时候甚至少到十几人的一个小的团队。但说到这一次的这个斩神的第二季，基本上是官方说啊，说是有约4000人的一个庞大制作团队。当然这个4000人肯定是还有一些包括做一些分镜的小公司，包括一些协作的公司，当然都会在内。但是这个人数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那历史也挺久的，经历了18个月的细心打磨，在技术上呢也是采用了水墨 3D 技术，加上这个虚幻五引擎，也是目前来说国内 3D 动画制作的一个最高的水准了。也把整个斩神当中标志性的这种酸性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啊，打斗的这个特效啊，包括场景的建模，也都会迎来属于它的一个全面的升级。

0: 那说到神漫文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啊，因为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1: 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长沙神漫文化呢，是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0: 之前这个中南天使和这个深圳卓华互娱，在这个2020年的1月17号共同成立的一家动画公司，所以你说它新，它确实也新，因为它是2020年才出来的。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后面还有很大的这个背景，刚刚介绍到的这个中南天使，还有深圳卓华互娱，这两个呢都是比较老牌的这个互联网的公司了，也是各有优势啊。中南天使一般是比较擅长于这个动画 IP。就是主要会提供一些更多的动画 IP 的改编，那卓华互娱呢，基本上是更多的去提供一些完整的动画制作的技术链条，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算是强强联手了。那这两年呢，神漫文化确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代表作出来，包括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斩神，包括还有像这个地灵曲，还有神音王座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来听上一下这个第二季的这个主题曲吧，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爱谁谁》。为什么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想用天津口吻来读呢？爱谁谁。来听一下这首歌啊，这是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的第二季的主题曲。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22，感谢大家继续停留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
0: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我是挺喜欢这种
1: 停在这一秒，
0: 这个劲爆感十足的这种音乐啊，我觉得整个人热血沸腾。但大家会觉得好听吗？因为我当时这个歌的第一耳朵听到这个耳朵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它是衬在这个动画的结尾当中，直接压着这个台词播出来的啊，你就会觉得它非常这个恰到好处的融入到了整个动画的剧情节奏当中，就更添了一份燃感。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可以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长安的长，快乐的乐啊，漫游记的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上面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那按照惯例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105全新推出的一款香水啊。那说到这个香水，最近啊我也发现我们同事基本上算是人手备了一瓶。确实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日特别闷热烦躁的这种季节，你要是突然鼻尖飘来了一缕清爽的香气，你会觉得好像你整个人都被打通了一样，会觉得好像一瞬间的一丝清爽让你整个人就

0: 心旷神怡，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所以我们105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治愈夏日燥热的一个氛围感的香气，并且这次呢是一次性给大家带了6种全新的香型来供你选择。那主推款呢是夏日的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这是一款比较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就像我在这个节目之前啊，刚刚好也是收到了我朋友发给我的一个，他今天下午去到这个咱们长安区的某一个非常漂亮的像露营地一样的地方，里面有鱼池，然后有一些林子，非常的美。我当时看到它，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瓶香水浮木之影，就是那一种今天下午不是有微微的雨吗，就是那种细细绵绵的雨后那种清脆绿叶打到身上时候的那一缕香气。让你在这个香水喷完之后啊，即便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也会仿若置身到这个旷雨后的雾霭里面，空气里呢也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那种清甜气息，可以让你整个人的心情舒缓下来，也算是治愈我们一整个的夏天燥热吧。最重要的是呢，这个香水的留香时间啊它比较久，可以让你充分的体会它的中调和尾调的时间。目前呢也是正好有这个限时福利价，这个福利价也是在这个主推香水卖完之后可能就没有的价格啊，目前是159元。平常大家要买1055的这个香水的话，基本上是189块钱一瓶，我们自己买也是这个价，也不会给我们内部员工打折，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趁着这个福利价格期间啊就多囤了几瓶。它全套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黑色的一个磨砂质感的礼盒，这礼盒因为在我们直播间也有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摆着这个黑色的礼盒，这个质感呢也是非常的好，就拿出去确实不输大牌的这种包装质感，再加上它的这个简约的腰封设计，勾勒出非常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了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所以大家如果要留下来送朋友，也一定要趁着这个打折期间啊去多囤几瓶，当然自用也是非常合适了，为什么不先对自己好一点呢？想要入手这款夏日特定香调的朋友，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香水两个字即可选购。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动画，今天是跟大家这个掉落了一期主题 IP 的讲解啊，今天说到的是斩神之凡真神域。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这个也是改编自这个39音域的一个小说，叫做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那在本月的上月了，今天已经7月了，时间过真快。上月的25号啊，这部动画是迎来了它的第二季。那第二季呢，依旧是来自腾讯视频和番茄动漫共同出品。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一次的原作作者啊，刚刚我们介绍到的39音域，也是参与到了此次的编剧工作当中，保证了整个剧情的原汁儿原味儿，让原著粉们也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那继续来说一下这一次动画的配音，这也是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啊。这一次的配音和第一季一样啊，也是请来了景生文化。主角林七夜的配音呢，依然是实力派配音演员马正阳老师。那马正阳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也提到啊，说林七夜这个角色其实有很多面需要去挑战，他的每一个形态他都会跟导演去反复反复的去商量，把那种介于冷静和

0: 风感之间的那个声线拿捏得死死的。那除了马正阳呢，还有像我们熟悉的宝木中阳、三十，还有这个姜子翰、袁明哲、王潇倩等一众这个优秀的配音演员也是悉数回归。那王潇倩呢，也是这个第一季动画的配音导演。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说到这个，刚刚说这个宝木中阳老师也回归了。宝木中阳老师最近他的这个抖音短视频更新的好快好频繁啊，拍的都是一些非常魔性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就感觉在他的声线之下藏了一个活泼的灵魂，毕竟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声线啊。就他有配过谁呢，来跟大家就大概回忆一下，你像这个一人之下里面的小道士王野，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
0: 还有像这个天官赐福里面的这个君无，总之就是非常多的角色都是由他配的，现在拍脑袋一想却又一下子想不起来。就他的这个声线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让人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大家不看动画的话，之前应该也有看过一部古装剧啊，叫做《琅琊榜》，这个《琅琊榜》当中的誉王也是宝木中阳老师给配的音啊，所以你去听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辨识度会非常的高。

那参与配音的除了刚刚介绍到的几位大咖、还有像这个给杨静配音的夏蜜晨，还有给林七夜的姨妈配音的刘千涵，还有这个杨宇先生，还有我们熟悉的段奕璇。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配音老师，这一次都是献出了自己非常优美的声线啊，都是来自景声文化的这些老师们，整个配音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带感啊，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展神的一些最新消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动画展神第一季啊，展神之凡尘神域的片头曲。这个非常的短啊，只有1分半。来一起听一下吧。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35，感谢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在下班的晚间跟长乐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
1: 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IP 啊，凡尘神域，它是斩神的第二季，也是在6月25号正式官宣了第二季的这个定档啊。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动画的这个声音的制作。首先是这个衬月相关的这个剪辑是来自天津瑞音文化有限公司。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整个动画的 OP 的名字叫做夜的第一章啊，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撞夜的第七章的这个梗在啊。总之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听的歌啊，虽然它只是一个纯音乐一个 BGM，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斩神在音乐方面真的是下了功夫了，基本上它每一集的片尾都不太一样，片尾基本上都会换歌。那这一次的所有的音乐制作啊，是交给了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天津瑞音文化有限公司。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夜的第一章，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说来也是很可爱啊，他的这个片尾曲名字起的都还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点长。比如说这个动画在第一季的第一集的时候，它的片尾曲叫做《重生之我在黑夜觉醒，杀伏阴暗怪物》，就非常长的一个片尾曲啊，感觉它要把这个所有这个动画里面要包含的信息量全部都融在一个歌名里面。还有动画这个第九集的片尾曲叫做在天亮之前逃离这个世界，总之都是还挺有意思的歌曲，而且他的这个歌写的都还挺棒的，是来自一位叫做杨瑞的音乐制作人来完成的。而这一次基本上所有的 OPED 都是由这位音乐人来制作的。说完音乐，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斩神第二季的一些最新消息吧。

除了第二季在腾讯视频和极光 TV 独家播出之外呢，官方还宣布了一个我觉得听起来挺燃的一个计划啊，就如果全平台的播放量突破150亿，那这部动画呢将会直接升级为全年不断更的年番模式。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虽然我觉得这个制作组的心里已经早有预期，或者说这个年番的制作应该已经提上日程了，但是公布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公布这样的一个对于他们来说算挑战的计划，就一下子也是让所有的观众跟着他一起燃了起来。我还挺期待他做成年番的，因为这个动画就是他搞笑也是真搞笑，然后讲人性讲的也是非常的透，然后一些场面的张力，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帅气啊，也是真帅气。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动画非常的好看啊。当然如果要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到暑假了嘛，最近会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开始看动画，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我的建议是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啊，因为它里面确实也会有一些需要家长陪同观看的镜头，但也不会太恐怖啊，就是一些这个什么人面怪，就是比较是非人的一些的怪物吧。而且呢，作为这个第二季的前传，这斩神的剧场版叫做《苍南之殇》也是已经提上日程了。《苍南之殇》呢，一听就是这个第一季的这个结尾嘛，当时就是在苍南之变当中啊，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人神之界的大战。所以这个《苍南之殇》呢，也是作为第二季的这个前传吧，来把所有的第二季之前的故事进行一个补全，它也将带我们去揭开当年苍南是毁灭的一个真相，以及人类天花板的一些血战诸神的惨烈画面吧。这个剧场版呢目前还没有官宣定档，但是已经官宣有可能会开始制作，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其实说到这个斩神的第二季，很早之前就已经官宣了，他当时甚至官宣的原计划是定在7月31号七月底，结果没想到啊6月底就已经上线了，可见这一次的准备是相当的充足啊。而且第二季大家如果去看了的话，跟第一季可以对比一下，它的整个制作的质感是明显上了一个台阶。第一季其实做的已经非常棒了，作为神漫文化来说，算是交出了一个我觉得对于神漫文化来说啊，80%-90%都有了的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答卷。但是你要是要想再去抠一些细节，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说到的，目前我觉得国产动画做的非常有细节的一个动画叫江夜，如果它再能像江夜那样那就完美了，因为它的故事讲的确实非常的好。那在第二季当中呢，我们就能明显感受到啊，就无论是打斗场面的这个流畅度，还是说这个神战场景的一个宏大的感觉，都是一种砸了钱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这个剧场版的《苍南之殇》也是完全按照院线级的规格正在制作当中，就专门用来呈现这个动画当中那种凡人之躯比肩神明的那种苍南神战的感觉啊。那预计呢，在第二季结束之后，剧场版《苍南之殇》有可能会无缝衔接，就直接上演这个全剧高燃的这个神战剧情啊，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就总结来说吧，可以说无论是制作也好，配音也好，还是说剧情，斩神之凡尘神域的第二季呢，都算是交出了一份令人非常惊喜的答卷。如果大家已经看腻了那种传统的 3D 类的修仙动画，看腻了那种从这个炼器到筑基再到这个元婴各种各样的等级晋升，我觉得这个动画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确实跟之前的其他的那些动画都不太一样。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子的傍晚，继续跟长乐在动漫的世界一起遨游一下，每天都会跟大家更新最新的动漫资讯，当然也会挑选一些主题动画跟大家一起分享。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
0: 在跟大家介绍最新的动画资讯之前呢，长乐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让你整个人都会很开心的味道。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105全新推出的香水，它是一种属于森林静谧的清香，是属于那种有一些清冷感的味道。但是呢，如果大家需要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些俏皮的味道，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甜香。那在这里呢，1055为偏爱温柔甜香的小伙伴们准备了一个主推的香型，它的名字叫做黑莓与圆舞曲。听名字就知道啊，它带来的是那种清甜治愈的浆果调，香气呢会比较俏皮柔媚，温柔又不是甜腻，但是呢又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过于腻过于刺鼻。它的果香非常的层次柔和，和刚刚我们说到的浮木之影一样啊，香气也是长效持久。
1: 喜欢你的味道，
0: 搭配了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尽显干净高级的气质。盒内同样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十足，自用精致，送礼体面。最重要的就是最近有这个限时的福利价，趁着我们刚刚好有香水上新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有福利价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

超出了这个新品上线的时间，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去买它也都是原价了。那本次香水呢，如果大家刚刚推荐的这个清冷调不喜欢，还有现在我们正在推荐的这个甜美的这个香气也不是特别喜欢，没有关系，因为这一次我们105香水上新一共是有6款香型可选的，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总之多种风格全覆盖，相信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香水即可选购。

OK， 继续来说回我们的节目内容啊。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国产动画最近让大家觉得比较天花板的 3D 修仙类的动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就不说修仙类啊，就 3D 类的动画，你会比较推荐哪几个 IP 出来呢？古风当中的，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要不就是这个仙逆，要不就是凡人修仙，还有什么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在公屏当中来分享。其实说到这种目前啊 3D 的这种天花板，今年确实是出了很多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一亮又一亮的作品啊，除了这个剑来的第二部，还有像这个光阴之外，还有像这个山海经密码，可以说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我们观众能够看到的这些动画也是精致又精致了起来。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那刚刚说到剑来啊，剑来这个 IP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一部大家应该可能更熟悉的 IP， 是来自剑来同一作者烽火戏诸侯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雪中悍刀行》。我相信这个小说应该看过的人不在少数，也有可能大家没有看过小说，但也至少之前有听说过或者看过真人版的这个《雪中悍刀行》，就张若昀演的这个徐凤年嘛。现在要说到的是动画版啊，因为动画版确实也是用儿时的一个童话故事来说，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因为之前一直在预告，包括像从去年到今年年初一直在不断的预告说这个雪中悍刀行的动画即将上线，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没有一个准信儿啊。这个动画呢是由腾讯视频来这个独播的，企鹅影视来出资出品投资，制作公司呢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筑梦动画。有说到筑梦，你能想到的第一个他的作品是什么呢？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第一个想到的筑梦的作品应该都是仙逆吧，就是刚刚我们才有说到过的啊。他主角是王林王麻子。可能说到筑梦还有人会想到另外一个叫做绘梦的一个动画公司哈、啊。这两个其实不是一个。

那筑梦呢，他家我觉得最代表的一个作品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仙女了。他这一次呢，动画《雪中悍刀行》是请来了赵勇导演，动画的整体的定位也是一个成人向的国风写实武侠动画，并没有选择做一个低龄的武侠，所以就是也算是框出了一部分的受众在里面。目前看它的总备案量是在26集的一个体量，一个季番的剧集。那本季呢，拆分为了4个独立的剧情篇章。整体的剧情呢，就是徐凤年游历回来之后，一路到这个承担北凉重担的这个觉醒。那据说。

这个原著《烽火戏诸侯》呢，也会深度的参与到整个剧本的把控当中。按目前的进度呢，将会在2026年的年底在腾讯视频来开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档日期啊。但根据它的制作进度来说，已经是到了中后期的冲刺阶段了。只有我知道，那目前呢，预约上线的这个观众已经是在短短数日内啊，达到了260万以上，也是成为了当下热度最高的一个待播武侠体量。在上一个月，也就是6月22号，腾讯举办了这个腾讯视频的动漫年度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呢，《雪中悍刀行》的官方也是进行了一大波集中物料的放送，这也是目前项目开播以来最大一轮的宣传了。之前感觉一直拿一层纱布盖着，让大家也窥不见各种真相。那其实他在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发过一个定档的 PV 了，当初呢也是被吐槽啊，说这个建模有点像哪吒当中的申公豹这个角色。那在这一次的即将啊刚刚上线的这个 PV 当中啊，也是看得出来全面优化了一下这个徐凤年的形象，包括重新调整了他的五官还有气质等等的一个维度，让他的形象更加符合原著这个纨绔子弟的这个人设。那据说呢，这一次的团队也是为了营造这个真实感和氛围感，特意赴雁门关实地去采集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哎，感觉家底厚就是不一样啊。然后配乐这一块应该会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因为是融合了我们的秦腔和陕北老腔，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陕西朋友量身定做的呀。从 PV 里面也是能听到这个配乐的一些端倪啊。新的这个物料当中有一个全新的 PV 啊，开篇是一段皮影戏，还原的场景也是这个王妃擂鼓徐小出征，然后也是挨个展示了一下这个各个重点角色的形象，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对比一下2025年和2026年的这个 PV。 因为目前看下来这个还是2025年的那个好看帅一些，就是最后那个利剑出鞘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带感，感觉要比2026年的这个 PV 要好看一点啊。但是朱梦的 PV 嘛，大家都知道啊，喜欢在 PV 里面放大招，仙逆的粉丝应该都能对这个朱梦的习惯有所了解啊。希望动画在制作最后也是能保持这个水准吧。早安午安。那目前呢，整个动画想要去呈现的东西呢，是不仅有庙堂的权谋，还要有江湖的侠义，整个的定位呢也是面向这个成年人的一个原著粉，所以台词呢想必也会进行一个精打细琢。喜欢你的微笑。雪中悍刀行其实作为这个网文武侠 IP 算顶流了吧，电视剧版本热度也是很高，但虽然口碑两极分化，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也是对他的一个嘉奖的一个评价。那如今马上要迎来这个动画版了，也是被原著粉们寄予厚望的还原原著的这个期许在里面。感觉今年年底要看的动画有点多啊，除了像这雪中悍刀行还有这个火旺，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一起期待一下吧。OK， 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明天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5: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6: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0: 选战，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突破物理极限，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发布。最近 IBM 公司宣布了一种新的芯片构架，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这几乎是上一代芯片技术晶体管密度的两倍。但亚一纳米芯片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各种物理限制，以小于一纳米的晶体管和其他特征构建可靠功能的芯片是不切实际的。这一次新的纳米堆叠构架可以提供理论上比一纳米更小的物理特性芯片所预期的计算性能提升。具体来说，新的技术为 0.7 纳米节点，命名为 7i 节点。为了克服现代芯片设计而面临的物理缩放极限，新构架采用垂直堆叠晶体管交错布局，在相同的芯片空间内塞入更多晶体管。纳米堆叠构架的基本单元由两个晶体管堆叠并键合组成，每个晶体管由三层纳米片构成，每片厚度5纳米，相当于约25排硅原子，纳米片之间的间距约为9纳米。预计纳米堆叠构架可以使计算机计算性能比上一代2纳米节点芯片提升 50%， 或能效提升 70%。该构架的另一个关键突破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放提升了 40%。 这个存储器在 AI 应用当中至关重要，支持快速但高能耗的读写操作。此前从3纳米到2纳米芯片时代，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缩放就提升了几个百分点。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而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回味许久，经典旋律终于响彻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站重磅来袭。8月1日、2日，锁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场专属舞台，沉浸式聆听青春里的经典旋律。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抢占专属席位，现场解锁万人大合唱的极致浪漫。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陪大家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健康知识，把接地气、用得上的养生方法都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温情与温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有请您的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3: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我们同样还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4: 杨洋好。宝新好，
3: 师傅好，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
3: 哎，
0: 今天啊，节目开场啊，咱们还是照旧啊，这个来，我这都安排好了啊，一人一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先走一个啊，喝一杯是吧？每天来一杯是吧？防患于未然，好事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喝完这一杯啊，这个温温乎乎的这个西洋参颗粒啊，又感受到这个铁皮石斛啊，对整个胃里边啊带来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
3: 暖暖的，
0: 确实好。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不单来源于有时候没吃饭，还来源于什么呢？精神压力。人有时候，哎呀，精神压力一大，胃也会抽抽隐隐作痛嘛。啊，我平常的时候就愿意找点东西垫垫，这回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可算是给我一个福利了。那没事我就拿它来垫一垫啊，喝两口，感觉胃里边舒舒服服的。
3: 那杨洋，我觉得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得享受生活。
0: 那是，
3: 咱们不能像很多听咱节目的一些老人，就是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
0: 对。
3: 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被叫做轻补双宝，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首先它特别适合养你的肠胃，养中焦，
0: 对。
3: 所以说你一边喝，咱们慢慢聊。
0: 好嘞好嘞，咱都喝着，谁都别客气，是吧？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真的是好东西啊！喝着同时，是不是还有点单调啊？咱们得一块欣赏好听的音乐，
3: 好
0: 是吧？喝着这个温温暖暖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也来选一首温情的歌曲吧。
3: 好，
0: 来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又见炊烟》。

0: 哎呦，说实在的，这颗粒我太喜欢了啊、嗯，太方便了。你看，热水能冲，凉水也能泡。有时候出门啊没带水，你到嘴里直接含着就化了，
1: 对，
0: 一点还不拉嗓子。
1: 嗯，
0: 淡淡这个甘甜的味道啊，不齁不腻。我这刚喝两口啊，这个胃里就立马暖乎乎的。平常那个抽筋的劲儿啊，哎呦，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2: 有
1: 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科技以人为本，
0: 没错。
1: 但是科技呢，又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您和这个铁皮石斛西安生颗粒，
0: 嗯，
1: 它采用的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
0: 嗯，
1: 把铁皮石斛，
0: 嗯，
1: 和西洋参这个细胞壁打破，
0: 嗯，
1: 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完完整整的都释放出来，
0: 嗯，
1: 身体吸收利用起来特别的容易，
0: 嗯，
1: 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一位老人家来说吧，
0: 嗯，
1: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2: 嗯，
1: 然后他的胃疼啊，
0: 嗯，
1: 反反复复得折腾他好几年，
0: 嗯嗯，
1: 后来他就坚持用了一阵子铁皮石斛西洋参，
0: 嗯，
1: 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胃黏膜已经能看出明显好转了。
0: 哎呦，杨老师，那您得给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说起这个老人家呀，
0: 嗯，
1: 他的儿子呢姓郑，
0: 嗯，姓郑，
1: 对，
0: 嗯，
1: 就是郑成功那个郑，
0: 啊，
1: 嗯，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板，
0: 嗯嗯，
1: 那手底下管着那百八十号人，
0: 嗯嗯，
1: 那平时在公司里那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0: 嗯，
1: 底下谁见他都怵三分，
0: 是，
1: 哎。可你说有意思不？
0: 嗯，
1: 就这么个在外头咱说说一不二，说啥都好使的人，
0: 怎么样？
1: 回家，
0: 嗯，
1: 对着自己的老娘，
0: 嗯，
1: 对着自己的亲妈，
0: 嗯，
1: 半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着急。
0: 哎，这太正常了。
1: 嗯，
0: 父母在，你这多大都是孩子。
1: 是啊，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父母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也跟小孩似的，
1: 是老小孩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劝不动的事多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事儿难住这郑总了呢？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郑总的母亲呢，
0: 嗯，
1: 特别爱吃剩饭剩菜。
0: 嗯，
1: 其实杨洋你也知道，像我师傅他那一辈人呢，或者是更大一点年龄，
2: 嗯，
1: 他
2: 这苦日子过来的，
1: 他不愿意扔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嗯，就像那个我岳母似的，
0: 嗯，
1: 岳母，别人给拿一箱那个猕猴桃，
0: 嗯。
1: 他就先让你先吃坏的，吃完坏放冰箱里，
0: 嗯，
1: 或者这二十多个猕猴桃吃的全是坏的，
0: 后来长了毛了，老太太可能还说那猕猴桃就是有毛的，但是您长那个毛跟其他的毛不一样，是吧？
1: 是啊，
0: 那就是坏了。
1: 郑总他母亲就是，
0: 嗯，
1: 特别爱吃那剩饭剩菜，
0: 对，
1: 本身胃就不太好，
0: 嗯嗯，
1: 都这个习惯都几十年了，
0: 是，
1: 谁劝都没用，
0: 嗯。
1: 有一天呢，郑总就是忙完回家，
0: 嗯，
1: 一进那个厨房啊，
0: 嗯，
1: 就看见他母亲搁那热菜呢，
0: 嗯嗯，
1: 他抽筋一看，然后就跟他妈说：“说妈呀，这不，哎呀，这不大前天我那个搁饭店拎回那个剩下那个炖菜吗？
0: 嗯，
1: 你这都反复热了四五遍了，你看这颜色都发黄了，那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
0: 嗯，
1: 那看着都不让人没胃口，
0: 哎呀，
1: 然后他儿子就当时就急了，就说，
0: 嗯，
1: 妈呀，你这菜都热成这样了，你还能吃吗？
0: 哎呀，
1: 你说老太咋说？
0: 怎么说啊？
1: 老太太头都没抬，
0: 嗯，
1: 还能吃，到了多可惜呀，
0: 啊，
1: 你这不招他粮食吗？
0: 其实啊，咱们勤俭节约这个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1: 对
0: 对吧？不

0: 浪费粮食，这也是优良品质，
1: 对，
0: 是好事，
1: 对，
0: 对不对？嗯。
1: 但是这个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条件不好，
0: 嗯，
1: 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师父知道这个，真是苦日子啊。
2: 对，那些时候这个穷啊，
1: 嗯，
2: 生活条件差。
1: 对，
0: 对，
1: 对他来说呢，只要东西没坏，
0: 嗯，
1: 就舍不得扔。
0: 嗯嗯，
1: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有发言权。我母亲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0: 嗯，
1: 就那饭早晨做完饭晚上都馊了，
0: 嗯，
1: 那我妈还搁凉水淘多少遍，
0: 对对对对，有这样
1: 吃纸没事儿，嗯，哎呀，郑总呢也是，他不是一次的劝了，
0: 嗯，
1: 他把医生的话全搬出来，
0: 嗯，
1: 剩菜反复的加热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0: 嗯，
1: 叫黄曲霉素。
0: 对对对，
1: 说你本来你胃就不好，你再这么吃，迟早会出问题。
0: 然后那个反复热的菜里边产生亚硝酸盐，
1: 对呀，那是导致肿块变大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2: 嗯，有风险。
1: 对，老太太根本不信，
0: 嗯，
1: 说我都吃一辈子剩饭了，
0: 嗨，
1: 我现在也活七八十了。
0: 哎呀，
1: 然后郑总的爱人呢，就是赶紧端着刚炖好的鱼汤，
0: 嗯，
1: 端过来，说妈，你喝口新鲜的，
0: 这多好啊！
1: 对，结果老太太直接把碗推开了，说这个鱼汤留着明天喝，
0: 啊，
1: 我先把这盘剩菜吃完了，愣是把一盘剩菜那吃得干干净净。
0: 咱这老吃剩的，这为什么呢？这是，哎呀，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很多长辈真的是节俭惯了，
1: 是。
0: 你要说让他一时半会儿啊改变这个思想思维方式生活，还真拧不过来，
1: 真拧不过来。
0: 嗯，
1: 然后郑总就坐他母亲吃那盘剩菜旁边，
0: 嗯，
1: 啊，那哎呀，那心里头那口气他没地方撒呀。
0: 那是啊，你说你跟老妈能翻脸吗？
1: 自己老娘啊。
0: 嗯，
1: 但你说他管理公司上百号人，
0: 嗯哼，
1: 开会的时候咱说一拍桌子，
0: 对，
1: 那没人敢喘大气儿。
0: 没错，
1: 面对自己老娘，
0: 嗯。
1: 那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他讲不通。
0: 是的，是的，嗯，
1: 到了第二天晚上，
0: 嗯，
1: 娘俩呀，又因为吃饭的事儿起了争执。
0: 哎，甭问了，那肯定又是因为剩饭剩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怎么个情况？不提到昨天儿媳妇不给端了那个新鲜的鱼头吗？
0: 老太太一口没喝。
1: 嗯，听我说呀，
0: 嗯，
1: 老太太非要把隔夜那个鱼汤，
0: 嗯，
1: 倒进锅里，跟那个大米饭煮粥。
0: 哎呀，这能好吃吗？那
1: 就是桌上明明摆着一桌新鲜的饭菜，
0: 嗯嗯，
1: 他自个儿还撂一句，
0: 嗯，
1: 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嗯，
0: 哎呦，
1: 然后郑总就说妈呀，
0: 嗯。
1: 你最近胃总是不舒服，
0: 嗯，
1: 跟你长期吃这些剩饭有关。
0: 嗯嗯嗯。
1: 然后老太太，你说啥？
0: 说什么了？
1: 胃疼我是老毛病了，我喝点热水热汤，我就能养养，我就能好。
0: 哎呀，你这话我真的我特别理解这位郑总。
1: 嗯，
0: 因为在家有时候我劝我妈也是这样。
1: 嗯，
0: 但凡你胃疼了，我说您这怎么着？哎呀，喝点热水就好了。
1: 嗯。
0: 我说您这个怎么就捂着胸口啊？哎呀，感觉胸口发闷，喝点热水就好了。
1: 热水是灵丹妙药啊，嗯！
0: 好家伙了！我说您这个怎么嘴让什么给烫了？哎，没事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嘴都烫了还喝热水，你说这哪行啊？怎么劝都不听啊！这是，
1: 杨洋啊，
0: 嗯，
1: 这个胃呀，啊，那是热水能养回来的吗？
0: 那好家伙，那药店里边都卖热水了。是不是？
1: 是，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啊，
0: 嗯，
1: 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母亲，
0: 嗯，
1: 啊，老杨说句掏心窝的，
0: 嗯，
1: 你说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胃病啊，十人九胃病，
0: 太对了，
1: 十个老人里面，我就相信，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
0: 嗯，
1: 我相信有些老人可能就在和胃病打交道，
0: 没错，在做斗争呢。
1: 你比如说有的。嗯，萎缩性胃炎，
0: 嗯，
1: 有的有慢性的胃炎，
0: 对，
1: 有的可能有溃疡，
0: 是，
1: 有的可能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0: 嗯，
1: 有的可能等等等等，嗯，很多胃病太常见了，
0: 对，
1: 而且呢，很多人自己还不知道，
0: 嗯，
1: 以为哎呀胃疼一下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有的胃黏膜早就受损了，那有的老人，按几口面起子呢，
0: 嗯，
1: 说胃反酸了，吃点面起就好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咱说胃受点刺激睡一觉缓过来
0: 是
1: 年

0: 纪不饶人呐。
1: 没错，
0: 那上了年纪，那他自我修复的那个劲儿，那可越来越弱呀。
1: 没错啊，太对了。
0: 同样的问题，
1: 嗯，
0: 你拖起来就难受，覆水难收啊。
1: 哎呀，那这位郑总的母亲老这么扛着，老这么倔着，老这么拧着，这个事儿不越来越严重吗？
0: 是啊，所以老太太就总抱着，
1: 嗯，
0: 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剩饭剩菜照常吃，
1: 哎呀，
0: 胃疼照常扛，时间一长，
1: 嗯，
0: 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对劲儿，
1: 嗯，
0: 以前吃完饭他立刻就收拾厨房，
1: 嗯，
0: 现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揉肚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以前他不爱吃零食啊，
1: 嗯，
0: 哎，他那个孙子那个零食有时候他还弄点那个什么夹心饼干呢，他垫吧垫吧，然后老太太就总觉得啊，他总觉得他这个胃里啊总是像那个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到半夜，因为他跟郑总在一起住嘛，一到半夜他自己搁那屋他就胃疼，然后他就搁那，哎呀，胃他就喊疼，饿一点就疼，
1: 嗯，
0: 然后他什么呢，他吃点东西他就能稍微缓解一下，
1: 嗯嗯，
0: 饥饿痛，
1: 嗯，
0: 饥饿痛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郑总意识到不对，
1: 嗯，
0: 硬拉着老太太，老太太说我不去，不行，硬拉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碳十三碳十四这个呼气实验，
1: 嗯，
0: 检查结果出来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一个是六一个是120，
1: 哎呀，
0: 胃镜结果出来胃蛋白酶这个原一是40，胃壁素17，胃壁素17是0.6，幽门螺杆菌阳性确诊了，
1: 嗯，
0: 萎缩性胃炎，
1: 哎呦，
0: 而且已经出现了胃黏膜萎缩，
1: 嗯嗯，
0: 再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肠上皮化生，
1: 嗯，
0: 肠上皮化生那可，师傅你也知道那可是不好的东西啊，
2: 对呀，
0: 然后给他做了病理虚惊一场良性，
1: 嗯，
0: 但是医生告诉6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0: 那家人可吓坏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张老，那这类患者在中医上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你看这个像这类患者啊，那么中医上叫做胃燥阴虚，
0: 嗯，
2: 这个胃阴这一亏虚啊，这个虚火就往上冒啊，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哎呀，我这胃里头啊怎么火烧火燎这种感觉，还有隐隐作痛，
1: 嗯，
2: 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胃啊，我这样我吃一点东西把它压下去暂时不就好了吗，
0: 嗯，
2: 你像很多老人家就是这么靠这个吃点东西，哎，我这压一口我这压一压撑着，结果呢，哎，越压越重啊，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呀，啊，当时查出来以后啊，
1: 嗯，
0: 郑总就千叮咛万嘱咐，
1: 这必须得重视，
0: 对呀，啊，
1: 嗯，
0: 让那个他母亲管住嘴好好养，
1: 嗯，
0: 哎呀，老太太压根没当回事儿，
1: 还不当回事儿呢，
0: 不当回事儿，现在为啥我们说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有些听咱广播的，有些你我接触过多少啊，师傅咱接触过多少，有的就跟他说，
1: 嗯，
2: 是太多了，
0: 你得注意了，哎呀，别听他吓唬，他这种想法，剩菜剩饭，
1: 嗯，
0: 照常吃，
2: 是
0: 本来就受损的胃黏膜，一次一次的被刺激，
1: 嗯，
0: 那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1: 嗯，
0: 病情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拖，
1: 嗯，
0: 慢慢的就不管吃没吃饭，胃都疼，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有时候还恶心，
1: 嗯，
0: 想吐，
1: 嗯
2: 嗯，
0: 整个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直到有一天呢，郑总接他媳妇的电话，说老太太疼得受不了，
1: 嗯，
0: 被120给送进医院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急匆匆的赶到医院，主治医师表情特别严肃的说：“
1: 嗯，
0: 说老太太的萎缩性胃炎相当严重，
1: 嗯，
0: 胃黏膜损伤面积很大，而且伴有轻度出血。
1: 嗯”哎呦，都出血了都。
0: 对，因为病根没处理，又长期吃剩饭刺激，
1: 嗯，
0: 两头叠加，把胃给拖到这一步。
1: 嗯，
0: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

0: 本来就是个小胃疼，
1: 对
0: 啊，拖来拖去这么严重，
1: 对，所以当时医院呢，
0: 嗯，
1: 就赶紧又给老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又给做一遍，
0: 嗯，
1: 什么胃镜啊、病理、活检、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为了死死的盯住他的胃黏膜到底出现什么程度，
0: 嗯，
1: 萎缩到哪个部位。那段时间，老太太遭了不少罪，
0: 是
1: 胃疼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疼起来呢，满头冒冷汗呢。
0: 嗯，
1: 那个枕巾都湿透了。那往那一躺，
0: 哎呀，
1: 那老太太跟我小时候，她说杨老师你不懂，就是疼的，就是后期拿个暖水袋，她就怕凉。后来呢，自己都快成虾米了，弯个腰弓虾米。医生呢，后来给她用止疼治疗啊。
0: 嗯，
1: 所以说郑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到处找医生找专家，
0: 嗯，
1: 就想把母亲的胃病真正的调理好。
0: 嗯，
1: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可以说是找到了我和我师父。
0: 哎呦，您二位一出手啊，老太太这胃病算是有救了，
1: 嗯，
0: 啊，遇到对路的人了嘛，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呢，
0: 嗯，
1: 老太太这个问题呀，
0: 嗯，
1: 重要的就是把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给它养回来，
0: 嗯，
1: 把胃阴补回来，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0: 嗯，
1: 问题不大。然后让郑总，我说给老太太用了铁皮石斛强身颗粒，
0: 嗯嗯，那对这个老阿姨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1: 铁皮石斛呢是号称九大仙草，嗯，
0: 对，
1: 排着第一把交椅冠军，对吧？
0: 没错，
1: 你看看。黄帝内经也好，你包括神农本草经甚至本草纲目，
0: 嗯，
1: 对他的评价极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没问题，
0: 嗯，
1: 你用吧，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铁皮石斛它养胃阴清胃热，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阴不足，
0: 对，
1: 胃火内扰，
0: 没错，
1: 是不是对症了，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铁皮石斛石斛多糖是多少？58%，
0: 没错没错，
1: 那
0: 一半还带拐弯，
1: 对，
0: 嗯，
1: 石斛碱，那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以及炎症对胃的刺激，香参，
0: 嗯，
1: 那很多老年朋友胃病时间长了，不只是胃疼，
0: 嗯，
1: 食欲差，没力气，
0: 对，
1: 没精神，
0: 嗯，
1: 恢复慢，香参最大特点补气养阴。生津益胃，
0: 嗯，
1: 专门针对气阴两虚，
0: 对，
1: 所以说两味药搭配在一起，一个是这真是黄金搭档啊，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是养阴清热修复胃黏膜，
0: 嗯，
1: 一个是补气生津帮助恢复体力，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也是我师父经常和我说的经典配伍，
0: 没错没错，
2: 嗯，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石斛主伤中，补五脏虚劳，
1: 嗯。
2: 中医讲胃喜润而勿燥，
1: 嗯，
2: 这个胃阴充足了，胃壁得到了滋养，哎，这个胃火就下去了，
1: 对对对，
2: 这个胃呢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1: 嗯嗯，对，但是杨洋啊，你药材再好，嗯，如果说有效成分你释放不出来，
0: 对，
1: 你吸收不了，
0: 没错，
1: 那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0: 嗯，太对了，
1: 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强身颗粒，我们在实验室也是，那就这个艰难咱就不去探讨了，
0: 嗯嗯，
1: 但是结果是好的，
0: 是
1: 对吧？毕竟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这个技术，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0: 嗯，
1: 经过生物破壁处理以后，混合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玄液。将玄液过滤以后，我们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0: 嗯，
1: 形成的这个胶体离子，
0: 嗯，
1: 就是你杨洋你一喝，
0: 嗯，
1: 你要是就像你喝完以后跟我杨是这么甜，有一种药香，
0: 对，
1: 甘甜，
0: 嗯，
1: 怎么有一种粘牙那种味道，
0: 胶质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胶体的粒子做成了颗粒状。
0: 嗯，
1: 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我们，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
0: 嗯，
1: 石斛多糖，嗯，人参皂苷。
0: 嗯，
1: 它的核心活性完整的保留，
0: 是
1: 生物利用度达到这种极高的吸收状态。
0: 其实就是相当于啊，把这个药材里边最管用的
1: 对
0: 部分给提炼出来了。
1: 对
0: 啊。

0: 可以，
1: 其他的那些没有用的渣子全部滤掉，
0: 对，
1: 最管用的提炼出来，嗯，
0: 所以实验数据也显示，
1: 对，
0: 这种经过提纯以后的混合物，
1: 嗯，
0: 药力，
1: 嗯，
0: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提高了10倍以上。
1: 哎呀，你看这，
0: 所以收音机前，
1: 嗯，
0: 所以啊，杨洋浩总提到什么什么敲黑板，
1: 划重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咱们年纪大，
1: 嗯。
0: 肠胃弱，
1: 对，
0: 免疫力低，
1: 嗯，
0: 吸收差的老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确实很对症啊。那老太太用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郑总的母亲吧，
1: 嗯嗯，
0: 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胞以后，
1: 嗯嗯，
0: 变化真快呀、啊，
1: 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呀，
1: 嗯，
0: 用了不到4天，
1: 嗯，
0: 胃疼就减轻了。
1: 哎呀。嗯、好，
0: 最起码晚上不会再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
1: 哎呦，这最舒服。
0: 用了一个星期，
1: 嗯，
0: 再配合医院的治疗，
1: 嗯，
0: 胃里基本没有那种持续性的疼痛感了。
1: 嗯，
0: 原来他只能喝点流食，就是小米粥啦、
1: 嗯、
0: 或者什么什么的，后来慢慢能吃一些半流质的食物。
1: 小米粥不会喝头一天的了吧？这回也知道疼了，得喝新的了啊、嗯。
0: 那个食欲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然后你看看，一周不到10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在看着老太太的时候，
1: 嗯，
0: 那脸色不像以前像那个灰呛呛的了，
1: 嗯，
0: 有红晕了。
1: 好啊，
0: 挺好。
1: 哎呀，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
0: 嗯、
1: 啊！遭那么多罪呀、啊，
0: 嗯，
1: 真是幸亏遇到。杨老师师徒了，这算养回来了。
0: 对，对、
1: 哎、
0: 其实收音机前呢，很多正在收听咱节目的很多有胃病的，
1: 嗯，
0: 不管是胃溃疡啊、萎缩胃炎呐、啊，还是等等吧，还是你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胃病最怕的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字，
1: 嗯、
0: 疼，
1: 疼哈，
0: 疼啊，
1: 嗯，
0: 不敢吃，不吃吧你没营养，
1: 嗯，
0: 没营养你恢复的就慢，
1: 嗯。
0: 你看郑总他母亲，
1: 嗯，
0: 最大的变化，
1: 嗯，
0: 能吃能睡能恢复了。
1: 对，
0: 那人是铁呀，
1: 饭是钢啊。
0: 对呀，那你不吃东西哪行啊？所以郑总的母亲连续用了2个月吧，
1: 嗯，
0: 复查结果显示胃黏膜，
1: 嗯，
0: 已经有修复的迹象。
1: 哎呦，喜讯，
0: 人胖了5斤，
1: 嗯，
0: 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足了。
1: 你看看。
0: 刚住院的时候，老太太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捂着个胃、
1: 嗯、你看
0: 饭也吃不下，话也不愿意说。
1: 哎呀，
0: 后来胃舒服了，
1: 嗯，
0: 人也开朗了，
1: 嗯，
0: 那和隔床的那个病人一聊就是大半天，
1: 嗯哼，
0: 就讲他儿子从小他怎么怎么带儿子，
1: 嗯哼，
0: 我儿现在是大老板，那
1: 也爱说话的。
0: 嗯，对，和老太太同期住院的那几个病友出院没多久又都住回来、
1: 嗯、
0: 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1: 嗯、
0: 后来老太太
1: 嗯，
0: 后来老太太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胃不好的。
1: 哦，
0: 师傅有印象吧？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2: 啊、有印象。
0: 嗯
2: 啊，这个是患者啊，就像咱们中医常讲的是的啊，
0: 嗯，
2: 叫胃以和为顺，
0: 嗯，
2: 胃阴它恢复了，这个虚火呢哎，就降下来了。
0: 嗯，
2: 这个胃的受纳和腐蚀的功能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
0: 嗯，
2: 它能吃进去的东西了，哎，就能消化得了，吸收的就好。
0: 对，
2: 这个人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
0: 对，
2: 状态就好。
0: 对，后来，
1: 嗯，
0: 老太太一直坚持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平时冲水喝，有时候煲汤。
1: 嗯、
0: 出门也随身带着，
1: 多好啊！
0: 坚持了1年多，
1: 嗯，
0: 1年多以后再复查，结果让很多人开心啊、哦！
1: 嗯，是
0: 胃镜显示萎缩那个区域，
1: 嗯，
0: 明显缩小，胃黏膜的颜色由原来的苍白色转为正常的粉红色，
1: 嗯，
0: 慢性炎症那个细胞浸润明显的在减少，
1: 嗯，
0: 可以说恢复的非常理想，
1: 嗯，
0: 而且老太太。嗯也改了自己那个 恶习
2: 习惯，
0: 恶习惯。厨房里专门备了个小秤，还有那个量的那个杯。
1: 嗯，
0: 每顿饭就是刚做好的量，
1: 嗯，
0: 再也不沾那个剩饭剩菜了。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身体好了之后，这些习惯肯定要。

0: 跟着改。咱不是说剩完剩菜咱必须得倒，
1: 嗯，
0: 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留了好久然后还要去吃，当然前提条件是吧，
1: 嗯，
0: 除了剩饭剩菜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胃部一些恶性的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了，杨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大家，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您这个胃啊咱必须得保养，
1: 对
0: 是吧，您哪怕说天天您吃的东西我再干净，这是个老设备老物件，跟您大几十年了，对
1: 对
0: 不对，
1: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0: 对对对，很正常啊，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做节目也是啊，就是说话也是，你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啊，平常的时候护嗓子，言过一千也不损自伤，
1: 对
0: 一个道理啊，
1: 嗯，
0: 那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除了对肠胃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1: 嗯，
0: 就是杨老师还有其他方向啊比较适用的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1: 嗯，
0: 嗯
1: 首先呢它主打的就是清补养阴，补气生津，
0: 嗯嗯，
1: 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叫清补双宝，
0: 嗯嗯，对对对，
1: 哎，就是一清，
0: 嗯，
1: 一补，你想一想，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呢，
0: 嗯，
1: 他的身体的底子都亏虚，
0: 对，
1: 不光我们说的肠胃这一块，
0: 嗯，
1: 你像平时有三高，
0: 嗯，
1: 高血压、
0: 高血脂、
1: 高血脂、高血糖，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中医叫啥？
0: 叫
1: 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那阳是啥？肝阳上亢是啥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火呀，
0: 啊，
1: 肝火，而我们说你火，我们有火了，我们怎么办？
0: 嗯，
1: 得灭火呀，
0: 灭火，对，
1: 对呀，啊，用水滋，这个是阴水嘛，对吧？
0: 嗯，
1: 这所以给它灭住，
0: 嗯。
1: 如果说你肝火，高血压到一定程度，
0: 嗯，
1: 那就肝风内动了，
0: 嗯，
1: 就脑出血了，
0: 哎呦呦，
1: 非常吓人，
0: 严重，啊。
1: 所以我们用清补双宝，
0: 嗯，
1: 能够把它血压。这个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地瓶吃那个
0: 消本地平片
1: 什么痰呢，怎么等的，
0: 嗯，
1: 我们不去探讨，
0: 嗯，
1: 其实我就告诉给您，你只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肝火降下来，清补这个没问题，
0: 嗯，
1: 再一个我们说的血脂，高血脂我不管你去做几项，
0: 嗯，
1: 做这个血脂四项，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我们不管探讨，
0: 嗯，
1: 我们首先考虑到血里面有脂，血里面脂血脏了，
0: 嗯，
1: 而这个是什么清血，
0: 嗯，
1: 阴嘛，
0: 对，
1: 阴呢，因为你血流速慢了，所以把阴跟你养去，
0: 嗯，
1: 以后这是第一。第二血糖，
0: 嗯嗯，
1: 我们说三高嘛，其中有血糖，血里面为啥会有糖？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胰岛功能不行了，
0: 哦，
1: 对吧，所以你这个血糖高了，而恰恰我们说清补双宝里面它也含有一种糖，我一直不只给他讲过，
0: 嗯，
1: 这个糖它恰恰能控制你的血糖，
0: 嗯
1: 嗯，这是三高。再一个心脑血管，包括我们说的很多记忆力差的，因为清阴补肾嘛，
0: 嗯，
1: 记忆力差睡眠不好都很适合，
0: 对，
1: 尤其是老杨想和许多中年女性朋友，
0: 嗯，
1: 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啊，
0: 嗯，
1: 你像出现潮热，
0: 嗯，
1: 盗汗，
0: 对，
1: 睡眠差，
0: 是，
1: 心慌，烦躁，易怒，疲劳，
0: 嗯，
1: 有的人晚上睡觉枕头都能被汗踏湿，
0: 对，
1: 有的人明明不热，满脸发烧，
0: 哎，
1: 浑身发烫，
0: 嗯，
1: 有的人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气阴两虚，
0: 嗯，
1: 阴虚怎么样？火旺啊，
0: 对，
1: 所以铁皮石斛滋阴养阴。西洋参补气生津，两者配合使用，正好帮助我们改善了一清一补，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像阴虚火旺、潮热、更年期、盗汗、乏力、失眠这些问题。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杨老师您得加紧联系了，我估计想用到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呀，
1: 嗯，
0: 所以不是说给您加压力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动力，都是您的底气，好不好？
1: 昨天，
0: 嗯嗯，
1: 昨天晚上得有十点多钟，
0: 嗯嗯，
1: 我的一个同学，
0: 嗯，
1: 我同学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0: 嗯，
1: 其中两个是院长，
0: 嗯嗯，
1: 一个是内科的主任，
0: 嗯嗯，
1: 然后就管我要啥，你说就要这个
0: 哦，
1: 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您看看，
1: 我说老范呢，那同学姓范嘛，
0: 哦，
1: 我说你再等等，我说现在老百姓。 我说这些听我广播的，我说我还没给弄到呢。
0: 嗯，
1: 他说你得像我先吃。我说你停停吧，
0: 对，
1: 你先停停。嗯，同学之间嘛，可以对，可以
0: 开点玩笑，
1: 畅所欲言嘛。
0: 老范，你先吃饭吧。
1: 对，所以说这几天，
0: 嗯，
1: 我一直在跟厂家那边协调。
0: 对，
1: 我尽量多争取一些。
0: 好，
1: 尽量多争取一些。
0: 对，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1: 是，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嗯，
1: 再给老杨几天时间。
0: 没问题，
1: 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嗯，让杨洋跟大家说。
0: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等待您的好消息啊。
1: 嗯，
0: 节目之后各位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812 400-799-9812，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
1: 嗯，
0: 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来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0: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0: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场外热线400-799-9812，400-799-9812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什么样的留言了啊。
1: 嗯，好，
0: 这位朋友幸福花开给咱们发了留言。哎呦，是咱们节目铁粉，
1: 好，
0: 一天不落。今天来留言呢，说是有好消息，说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您不是186盒吗？
1: 对，
0: 免费送给大家，还包邮到家吗？
1: 对，
0: 他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杨洋赶紧往下看，用了这几天效果怎么样？
0: 用了几天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然后说52岁的他胃病已经10多年了。
1: 嗯，
0: 最早是偶尔胃疼胃胀，后来越来越严重，慢慢的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加胃溃疡。哎呦，
1: 嗯，
0: 那一阵子他都不敢吃饭，稍微吃一点胀得难受，咽都咽不下去，每次胃疼发作就靠奥美拉唑撑着。
1: 嗯，
0: 有时候能缓解一阵，可药劲一过疼得受不了啊。
1: 嗯，
0: 150的体重掉110了，整个人皮包骨头。
1: 哎呀，10多年的老胃病。
0: 对呀，好可怜，
1: 52岁。
0: 嗯，
1: 那人到了这个份儿上，
0: 嗯，
1: 那生活基本上就没什么质量了。
0: 是
1: 萎缩性胃炎再加上胃溃疡，
0: 嗯，
1: 那这个胃黏膜是不是严重受损了？那吃饭都敢受罪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他说去了医院，胃镜、活检呢，血常规全做了，开了一堆药，
1: 嗯，
0: 也试过不少保健品，效果都不理想。后来听节目里边说，杨老师您那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了，没想到啊，还真抢到一个名额。
1: 嗯，
0: 跟老伴儿他还打赌呢，说抢不到他就做一个月的饭。结果当天就送到家了，就这么快。
1: 那这老伴儿得做饭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抢到就186盒，那您真的非常幸运。
0: 嗯，
1: 关键用了以后咋样？
0: 用了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颗粒啊真好。
1: 嗯，
0: 啊，冲了一袋颗粒溶解的特别快，水的颜色是淡淡的琥珀色啊，闻起来有股草药香，但不刺鼻。喝到嘴里呢带一点点甘甜，完全不像别的中药那样难咽，甚至来说啊有点茶味的啊，有回甘。
1: 嗯，
0: 本来担心刺激胃，结果喝完以后胃里暖暖的，喉咙也舒服啊。
1: 嗯
0: 啊，
1: 琥珀色也好，药香也好，灰甘也好，这说明什么？
0: 嗯，
1: 说明咱这个铁皮石斛镶嵌颗粒没有杂质，
0: 嗯，
1: 药材纯，工艺干净，
0: 嗯，
1: 而且喝完你胃里是暖的，
0: 对，
1: 这已经是铁皮石斛在滋阴养胃，香参在补气健脾。
0: 哎。

0: 而且他说最惊喜的是，喝完没一会儿啊，胃里那种隐隐灼烧的感觉就轻了。
1: 好，
0: 之前胃胀啊、嗯，稍微有点东西就难受，结果那天没觉胀。
1: 好，
0: 久违的轻松感呢，到了晚上啊，胃里也不是那种空荡荡的疼了。
1: 好，
0: 胃口也好了，还能多吃几口饭了。
1: 多好啊。
0: 嗯，
1: 真的，经常我和大家说那句话，好药千锤百炼，
0: 对，
1: 感受来自自己亲身体验，
0: 可不是吗？
1: 这才几天呢，
0: 嗯，
1: 胃烧灼感减轻了，胃不胀了、
0: 嗯、
1: 胃口也回来了，这说明咱这个轻补双宝跟他的体质完全对路子了。
0: 嗯， 嗯，
1: 十多年的老胃病，
0: 嗯，
1: 几天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1: 挺好挺好。
0: 是的、啊、嗯，他还说了一盒快用完了，还想接着用，让杨老师一定帮大家想想办法，多少钱直接告诉他，他必须用。感谢杨老师、
1: 嗯、
0: 真心感谢您。
1: 嗯，
0: 这是您的功劳啊。
1: 功劳老杨都不敢当。
0: 嗯嗯，
1: 我说句心里话，
0: 嗯嗯，
1: 老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厉害。
1: 为啥说这句话呢、
0: 嗯、
1: 因为我怕我给大家研究到的体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轻补双宝，
0: 嗯，
1: 真的就像前两天送给大家一样，
0: 嗯，
1: 没那么多。
0: 嗯，对，
1: 可能我研究到的也就能一部分人能用上就不错了。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药要是对症就是一碗汤，
0: 对，
1: 不对症你用船装。
0: 杨老师您分析分析呗，
1: 啊，
0: 为什么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老胃病见效这么快、啊、而且十多年的萎缩性胃炎加什么胃溃疡、
1: 嗯、
0: 啊，之前吃奥美拉唑也只能缓解一阵儿，
1: 嗯，
0: 怎么这个颗粒喝下去能持续的舒服呢？
1: 哎呀，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也搞科研呢？
0: 啊，
1: 感觉总是想打破砂锅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您这砂锅比较多，都用来熬药了。
1: 那个，我听了您的留言，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1: 说为啥这么快见效？
0: 嗯，
1: 因为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它打在你的病根上了，
0: 哎，就植入病灶了、
1: 哦、对对对、
0: 嗯、
1: 你十多年的萎缩性的胃炎和胃溃疡，
0: 嗯嗯，
1: 表面看呢是胃黏膜损胃酸过多、
0: 嗯、
1: 根儿在脾胃阴虚，
0: 哎，
1: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是滋阴圣品，
0: 嗯，
1: 九大仙草它排第一，
0: 嗯，
1: 专门滋胃阴清虚火健脾和胃，它里面的石斛多糖我告诉您高达58%。这一次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0: 嗯，
1: 您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的轻补双宝，
0: 嗯，
1: 它是不被我们胃肠吸收，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0: 嗯，
1: 不被胃肠吸收，直接进入血液，
0: 对，
1: 然后在你的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0: 你瞧瞧，
1: 减少了胃酸刺激，
0: 嗯，
1: 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和胃消胀。所以你喝下去胃暖暖的，灼烧感减轻、
0: 嗯、
1: 这就是轻补双宝，把你的胃火给压下去了，
0: 哎，
1: 胃口好了，能多吃了、
0: 嗯、
1: 这是西洋参给你补了脾胃之气，
0: 嗯，多好啊，这个啊、
1: 嗯、
0: 证明啊此时此刻这位幸福花开的朋友，
1: 嗯，
0: 这脾胃之气已经补上来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之前吃四联疗法也好，或者是奥美拉唑也好，为啥缓解呢？就是因为奥美拉唑本身它是抑制胃酸的，
0: 嗯，
1: 它只管堵，它不会从本上调理、
0: 嗯、
1: 你把胃酸压下去，药劲儿一过胃酸又上来了，该疼还是疼、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不是，它是养，
0: 嗯，
1: 铁皮石斛滋阴胃里呢不干不燥，西洋参补气健脾、
0: 嗯、
1: 让脾胃有力气去运化食物，尤其是它两个组合到一起的对药，我们说的神仙对药嘛，
0: 嗯，
1: 它修复你的黏膜，并且这个破壁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有效的成分呢全都吸出来，吸收率和利用率比普通药材高出好几倍，您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精纯的，
0: 嗯，
1: 所以见效快，感觉明显，所以收音机前所有有胃毛病不好的您不妨啊用一用，但是有一个伟人说过，坚持就是胜利嘛，一定要坚持、
0: 嗯、
1: 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给你养胃的底气，
0: 嗯，感谢杨老师的解答，也祝幸福花开这位朋友越来越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热线400-799-9812 400-799-9812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欢迎来电咨询。

0: 的厉害啊，早上起不来床，刚一抬头天旋地转，好几回啊差点吐出来，而且喘气儿也费劲，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间胸闷，把人都憋醒了，有一个多礼拜了。
1: 嗯，头晕那说明脑供血不足啊。
0: 嗯，
1: 如果说有吐，考虑是不是血压高，是不是颅内压太高了，那可能没准得用甘露醇，然后胸闷。
0: 嗯，
1: 胸闷把人憋醒了，那这个信号得重视，说明心肌供血已经不够了，还是堵到多少了。
0: 嗯，
1: 血压具体多少？
0: 说高压最高160-170，低压100-120。
1: 太高了。
0: 对，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说是冠心病。
1: 嗯，
0: 给开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陀伐他丁、
1: 阿陀伐他丁
0: 啊，这些药，对，
1: 低压110-120，
0: 嗯，
1: 这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高压160-170，脉压差太高，这典型的心肌供血不足啊，
0: 嗯，
1: 哎呀，不知道堵多少，做没做冠脉造影啊？嗯，给开了阿司匹林，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吃拜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对胃有刺激。
0: 嗯，
1: 氯吡格雷是进口的，阿陀伐他丁，你有没有糖尿病啊？血糖高不高啊？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一定得研究啊。
0: 嗯，
1: 西医的标准方案，但关键是吃了药以后什么样？
0: 他说，这些药吃的比饭都多，
1: 哦，
0: 而且还是迷糊，起不来床。
1: 嗯
0: 嗯，后来听杨老师您呢在节目里边讲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他就问，就是自己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就是对于他来说有没有帮助，能不能用？
1: 知足常乐呀，您好，你问能不能用，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能用，并且还好用，并且还管用。
0: 嗯
1: 哦，你吃的那些西药啊也有他们的作用，该吃得吃。但是为啥吃了药你还迷糊呢？还是起不来床呢？
0: 嗯，
1: 因为这西药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你本身你的血压高得降下来。你看看你开这药啊，你应该开点降压的，并且你低压低，要开的话就开点沙坦。
0: 哦，
1: 但是从根上来调理的话，你身体的阴虚火旺、气阴两亏没解决，人还是得找病根，治病不找源。你还得是花冤枉钱。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嗯，所以啊要从病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啊，哎呀，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
1: 对对，
0: 药没少吃，人还是没精神。
1: 嗯，
0: 哎，那铁皮石斛这个西洋参颗粒怎么能帮助到他？他还有个这个心脏问题。
1: 嗯，我知道。
0: 嗯，
1: 你看中医把冠心病叫什么呢？叫胸痹。
0: 哦
1: 啊，叫真心痛。
0: 嗯，
1: 那根子在哪儿呢？
0: 嗯，
1: 根子就在我们提到的阴虚火旺。痰浊瘀阻。
0: 嗯，
1: 有的可能叫气阴两亏。铁皮石斛它是十万大山里的，滋心肾之阴，清你的虚火，凝你的心神。西洋参里面有西洋参皂苷，对心脏好。石斛多糖，能抗你的氧化和抗炎，减轻我们血管内皮的炎症。啥叫血管内皮炎症？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延缓了你动脉粥样硬化。西洋参皂苷呢能扩张你的冠状动脉。我接触过有一个老人呢都堵80%了。
0: 哎呦，
1: 说你得还下个支架，因为老太太已经下了6个了。后来了解到她心脏的情况，我和我师父就让她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用了3月，心脏到45%左右，不堵了，不用再去调理了。所以这样，像您这种情况啊可以用，没问题。
0: 头晕胸闷这些，哎呦，这个表面看是血压高，
1: 对，
0: 其实就是阴虚气亏啊。
1: 对对对，
0: 是吧？光降压不养阴不行。您得是一边清啊一边补。张老您再给支支招呗。
1: 对，洋洋你问到我师傅了，让我师傅给他开个调理的方子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西洋参铁皮石斛。
0: 对对对对对，张老您先给出个主意呗。
2: 行，好吧。你看这位朋友啊，这样我先给你一个食疗方啊。那么这个食疗方啊

0: 哦，十斛百文糯米羹，
1: 嗯。
0: 用铁皮石斛20克，干百合15克，莲子10克，糯米50克。把这个铁皮石斛呢，给它切碎啊，百合呢和这莲子提前给它泡软。先把这个石斛碎放入这个砂锅中，
1: 嗯，
0: 加入水，大火烧开，转为小火给它炖30分钟。然后呢，加入泡软的百合、莲子和淘洗干净这个糯米，那么再煮20分钟，煮到米烂、汤浓，然后呢再少放点糖，
1: 嗯。
0: 保持这个清润啊。每天早晚温服也一小碗，坚持这个半个月以后啊，这里面这个石斛呢，它有滋阴清火的作用，还有养胃生津的作用。那么百合呢，它有养心安神。你看这莲子啊，它有补脾益肾的作用。那么配上这个糯米，它有健脾养胃，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一边养，一边补。
1: 嗯，对。
0: 这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记住啊，要想效果好，
1: 得
0: 那
1: 用
0: 么
1: 上。
0: 尽量要买到，找这个盐养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是最好的。
1: 是王大山的，
2: 没错没错。
1: 嗯。
2: 张老的方子大家都记一下啊，没记住的赶紧打热线来问。哎呀，说实话，自己买药回去熬啊，费时费力，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关键品质啊，杨老师，对不对？
1: 嗯。
2: 这时候要能有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就方便多了，一冲就行了。
1: 哎呀，说的没错呀，
2: 嗯，
1: 但目前确实紧张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
2: 对，
1: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2: 嗯，
1: 大家关注咱们节目，
2: 好，
1: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2: 嗯嗯，好嘞
1: 再耐
2: 啊，
1: 心等两天。
2: 咱们期待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跟张老师解答啊。也祝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啊，咱血压平稳，心脏舒坦。也提醒大家了，场外热线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岁月静好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杨老师好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这是用到了，
1: 用过了是吧？
2: 啊哈！他没想到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能够去有这样一个机会啊。他说他自己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哦，说已经用了3个月了，嗯，失眠的老毛病治好了，
1: 3个月就把失眠治好了？
2: 嗯。
1: 那我得好好听听，那他之前失眠到什么程度？
2: 这朋友说他之前是在国企上班，家具城的会计，会计压力蛮大的哈，算数啊什么的。说那时候睡眠不好，哎呀，晚上一闭眼呐，脑子里全是报表，各种数字啊，不停的轮转。嗯，以为退休就好了，结果更严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法儿都试过了，然后管用两三天又不行。折腾完了，好家伙，想睡的时候天亮了，这个状态，
1: 高度集中，会计工作那是耗心血呀。
2: 对，
1: 退休后人歇下来，你大脑停不下来呀。所以说中医里叫什么？叫惯性耗神。那他白天怎么样啊？
2: 白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太阳穴突突突突突跳，脑袋嗡嗡嗡嗡嗡胀，孩子买褪黑素给他吃。一点都没用，那段时间啊，眼袋比眼睛大，
1: 哎呦我天！
2: 脸颊都凹进去了。嗯，您看这情况。
1: 长期失眠把人熬成这样，褪黑素它是人的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它分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在减少。但是你褪黑素你不管用，说明不是单纯的生物钟的问题，它应该是心脏。
2: 是不是啊？
1: 心脏心的阴虚，心神不归位了。那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品的呢？杨洋，
2: 说之前的老上级啊，遇见他了， 说你怎么最近这样啊，感觉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怎么着
1: 啊，
2: 特别憔悴，你折腾这样干嘛。

0: 啊，
1: 嗯，
0: 来想方设法帮你弄一点科研级别的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说很多呀，他们的老同事啊，退休的这些老上级都在喝这个。
1: 嗯，
0: 说效果不错，身体保养的特别好。
1: 哎呀，还是老领导，还是老上级呀。这眼光还是独到啊！
0: 对，同事之间的关爱。
1: 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确实是好东西。
0: 嗯，
1: 用怎么样？效果？
0: 甜，不苦。他说润润的。
1: 嗯，
0: 首先来说口感很好。说用了三天的时间，哎，感觉睡觉这个时间一天比一天长，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嗯，接着用，结果断断续续俩月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1: 啊，
0: 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太好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梦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嗯、
0: 啊，脑子里边什么报表啊、字母啊、符号、
1: 嗯、
0: 全没有了。
1: 嗯，
0: 闭眼就能睡、
1: 嗯、
0: 而且睁眼到天亮。哎呀，太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挺好、
0: 嗯、
1: 阳也入阴了。
0: 嗯，
1: 神也归位了。
0: 对，
1: 对吧？就像我们说封神榜似的。
0: 众神归位。
1: 对，归位了、
0: 啊、
1: 心脏也好了、心肌供血也足了。
0: 对。
1: 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从整宿睡不着、睡不着到一觉到天亮，这个速度在调理失眠方面挺霸道
0: 了。对对，他说现在用了仨月了，失眠再也没犯过。有一次啊，爱人敲的门他都没听见。
1: 哎呀，
0: 一觉睡到自然醒啊，说感谢感谢您和您师傅，
1: 嗯，
0: 改良了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别看只有两味药，但是真的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1: 嗯
0: 嗯，
1: 岁月静好。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的这番话呢让我特别欣慰，老杨呢也替你开心。
0: 嗯，
1: 或者是换句话说，您通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看到效果了。我希望您呢用的好，你给我宣传10个人，如果说用的不好呢，你就给老杨宣传100个人。
0: 关键好不好，这100人来了咱得有东西给人家呀。杨老师咱得得抓紧呐、
1: 啊、是
0: 好不好，这是个重点，咱一会儿下节目就再跟人联系联系好不好、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情况也很典型，
1: 对，
0: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很多人不一定说光是设备老化，因为工作工种的原因
1: 是
0: 啊，精神高度紧张是吧，睡眠很差、
1: 嗯、
0: 退休后更差、
1: 嗯、
0: 啊，你看这位朋友岁月静好啊、
1: 嗯、
0: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3个月逆转。嗯
1: 嗯，
0: 来吧杨老师，咱们就趁热打铁，给很多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再分析分析、
1: 嗯、
0: 啊，这个失眠的效果。
1: 中医讲失眠可能有很多种，有的像肝脾，
0: 嗯，
1: 有的像心肾，有的像肝胆，
0: 嗯，
1: 哎呀太多太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离不开什么呢，久思伤脾，久视伤血。
0: 嗯，
1: 长期的高度集中，大量耗你的心血，
0: 嗯，
1: 导致心阴虚，心阴虚虚火往上拱，
0: 嗯，
1: 人就烦，睡不着觉，神不归位，脑子停不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一盏油灯，
0: 嗯，
1: 油快烧干了，灯芯儿还在那滋滋的烧，你不添油，那灯早晚有一天得烧灭的，
0: 那你就油尽灯枯了呀，
1: 对对对，
0: 嗯，形容太贴切了，
1: 嗯
0: 啊，
1: 而西洋参给你添油。就像我们说那个，它不像人参那种燥，
0: 嗯，
1: 就像加湿器一样，
0: 嗯、
1: 一点一点帮你抚平你的虚火，
0: 嗯，
1: 补足你的阴液，
0: 嗯，
1: 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呢，双向调节，
0: 嗯，
1: 你失眠的时候帮你安神，你白天没精神的时候它帮你提神，
0: 嗯，
1: 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调节免疫，
0: 嗯，
1: 减轻神经细胞的损伤，改善你的睡眠紊乱，就是我说的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
0: 嗯，
1: 紊乱，
0: 没错啊。这个更关键的是这款产品呢、啊，破壁专利的技术，
1: 对
0: 啊，把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呐、人参皂苷、R B 一、R G 一这些营养物质啊、
1: 嗯，
0: 高纯度的保留下来了啊，得到石斛西洋参的全液。
1: 对
0: 吧，我没记错的名吧？
1: 对，这比单独用这两味药材，这个药效，
0: 嗯。
1: 翻了10倍以上，
0: 哎，
1: 所以你看，他有3天有感觉，
0: 嗯，
1: 2个月能睡一个囫囵觉，
0: 对，
1: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1: 说明身体回到了正常轨道，
0: 对，
1: 但毕竟之前你亏空了那么多年呢，
0: 嗯，
1: 我建议他再备一些，
0: 嗯，
1: 隔三差五的喝一袋，灯油补回来需要时间，他现在能跟爱人出去旅旅游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不就是咱们调理身体的最终目的吗？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活着。
0: 没错，说的太棒了。同样也希望各位啊能够 听杨老师讲解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美好的同时啊，也。

0: 能真正去悟到生活的真谛，好好活着，健康幸福的活着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啊，咱们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与后

0: 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在华语乐坛，王力宏是最早深耕国风流行融合的音乐人之一，深耕古典文化，融合中西乐理，他将戏曲、古韵、传统诗词融入现代旋律，用一首首封神之作让国风音乐走向大众，惊艳时代。花田错绝对是华语国风乐坛的天花板之作，歌曲取材传统戏曲故事，将京剧唱腔、古典韵律与现代 R&B、嘻哈曲风完美结合，一韵一转皆是东方雅致，歌词意境悠远，旋律古今交融，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沉闷刻板，让古典美学在流行音乐中焕发新生。即便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法超越的。

与花田错相辅相成的在梅边更是尽显他的创作野心，取材汤显祖牡丹亭，将古典诗词戏曲元素与快节奏说唱融合，快慢旋律交织，古韵风骨与现代潮流碰撞出极致火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力宏超强的词曲创作编曲功底，更让年轻听众读懂中式浪漫，感受到传统国风的无限魅力。多年来，王力宏始终坚持以音乐为载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用创新的曲风真挚的表达，让国风音乐破圈生长，彰显华语音乐的文化自信。当国风经典遇见千年古都西安，便是一场双向的浪漫共鸣。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演唱会，8月1日、2日登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花田错、在梅边等国风金曲将重磅唱响，古韵旋律与长安风骨完美交融。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赴古都之约，赴一场国风。

0: 去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 大家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吧？
1: 缺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没有，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
1: 嗯，
0: 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 CT 啊，核磁共振呢、啊、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

0: 高个30%-40%，不少。
1: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啊，
0: 61%。
1: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0: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0: 是。
1: 什么问题导致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啊、来进行干预。
0: 嗯，所谓的现代化。
1: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0: 对，
1: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0: 对，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0: 嗯。
1: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0: 预防心梗
1: 脑梗
0: 6%，
1: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0: 不到4%啊。
1: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0: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你就干顶着。
0: 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1: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0: 现在的问题，
1: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0: 怎么去啊？
1: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0: 嗯，
1: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0: 嗯，
1: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0: 那就是大事儿，
1: 这就是大事儿了。
0: 嗯，
1: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0: 嗯、
1: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0: 对，
1: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0: 对，
1: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0: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1: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0: 哦，
1: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遁形于无形。
0: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谁家都离不开吧。
0: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1: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0: 这有讲究。
1: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0: 嗯，
1: 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0: 对的，
1: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0: 嗯，
1: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它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0: 是呢，
1: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0: 什么？
1: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0: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1: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0: 嗯，
1: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 就发表了

0: 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1: 嗯，
0: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1: 嗯，
0: 因为它
1: 猪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
1: 哦，
0: 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
1: 哦，
0: 从牛身上他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1: 嗯，
0: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
1: 嗯，
0: 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
1: 嗯，
0: 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

0: 的，哎呦，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它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嗯，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
1: 嗯，
0: 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
1: 嗯，
0: 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
1: 是
0: 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
1: 嗯，
0: 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
1: 嗯，
0: 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六七十年代
1: 他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

0: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
1: 嗯。
0: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1: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0: 谷维素。
1: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哦，
1: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0: 嗯。
1: 尤其是
0: 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0: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0: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酸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0: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0: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0: 嗯、
1: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0: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0: 嗯，
1: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0: 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0: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0: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嗯、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0: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0: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就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0: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0: 嗯、
1: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0: 对，要知名，
1: 对，
0: 要大牌。
1: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0: 嗯、
1: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0: 嗯、
1: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0: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好吧？
0: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
1: 啊，
6: 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6: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1: 哎呦，
6: 啊、谢谢您。
1: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6: 哎、
1: 这样，咱别客气。
6: 帮了我大忙了
1: 啊。
6: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6: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1: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
0: 这
1: 是，
0: 是第二回了。好，
1: 哎，是是是，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
1: 脑
0: 梗。
1: 管子疼啊，卧床前瘫，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1: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1: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
0: 哎
1: 啊，
0: 呦，是啊，好啊。
1: 啊。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
0: 嗯。
1: 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也不乱叫唤了，
0: 嗯，
1: 睡觉我可安稳了
0: 好。
1: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0: 嗯，
1: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0: 嗯，
1: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现
0: 哎
1: 在
0: 呦，
1: 是，
0: 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好，嗯。
1: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500米都没问题，
0: 好。
1: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那就
0: 你
1: 是
0: 看，
1: 这不，
0: 非常好。
1: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
0: 嗯，
1: 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0: 嗯，
1: 哎，晒晒太阳，
0: 嗯。
1: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
1: 有
0: 这
1: 信
0: 非
1: 心。
0: 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是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
1: 没
0: 的
1: 问
0: 坚
1: 题。
0: 持给他吃，好吧？啊。
1: 现在呀，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1: 经
0: 那不行。
1: 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1: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0: 嗯嗯，
1: 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用油量
1: 是，
0: 太
1: 用油
0: 大了，
1: 多
0: 不
1: 呀。
0: 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1: 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
0: 嗯，
1: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
0: 哎呦，
1: 啊，
0: 嗯，
1: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压呀都高了，而且
0: 都
1: 我还
0: 高。
1: 有脂肪肝。
0: 哦，
1: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叫做是，
0: 嗯嗯，
1: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1: 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1: 这么高啊，这东西，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
1: 啊，
0: 吧？就是超市
1: 对，
0: 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
1: 可
0: 吧？
1: 不是
0: 那
1: 啊，
0: 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
1: 哎呀，
0: 然后
1: 是。
0: 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
1: 又
0: 说，
1: 是
0: 大
1: 抽
0: 夫？
1: 血又是化验的，
0: 嗯。

0: 6.2，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嘛，
0: 高血脂了，
1: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1: 啊，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这是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啊，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
0: 稻米
1: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就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
1: 这
0: 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
1: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1: 哎、
0: 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我特别崇拜你。
1: 哎呀，你看看，
0: 那有的人吧，你看把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1: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0: 嗯，可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1: 对，
0: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1: 对。
0: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1: 没错。
0: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1: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0: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1: 啊，
0: 我也喜欢做菜，
1: 好，
0: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
1: 选油，
0: 我老师的想法一致，
1: 嗯，
0: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1: 对，
0: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1: 对呀、
0: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1: 嗯，
0: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1: 啊、
0: 你看哈，金龙鱼、乳瓜。93等等吧，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1: 啊，
0: 我之前吧用过。
1: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0: 的确很好
1: 啊，
0: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0: 用不起了。
1: 哎呀，
0: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1: 嗯嗯嗯。
0: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1: 哦，
0: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1: 啊，
0: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1: 啊，
0: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1: 啊，
0: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1: 嗯，
0: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1: 你看。
0: 做出的菜吧不但味道好啊，
1: 嗯，
0: 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0: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在医院检查了
1: 啊，
0: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0: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法他汀
1: 啊，
0: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法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解决。你这病根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那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那可不，
0: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
0: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

0: 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
1: 啊，
0: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1: 吧。哎呀，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
0: 啊，
1: 愿意多费心了。
0: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助老。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3: 干了一天的活。
2: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3: 啊，
2: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3: 啊，
2: 干净干净
3: 一下啊，
2: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3: 啊。
2: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3: 啊，
2: 上面老脏老脏了，
3: 都是油渍，
2: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3: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3: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2: 半年多。
3: 半年多呀。
2: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3: 嗯。
2: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3: 啊，
2: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3: 嗨，
2: 咱们就自己干吧。
3: 你看看，
2: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3: 啊，
2: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3: 嗯，
2: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3: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2: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3: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2: 嗯，
3: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2: 嗯。
3: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2: 都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3: 都是大牌子。
2: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3: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2: 嗯，
3: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2: 这有什么讲究啊？
3: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2: 对呀。
3: 什么叫调和油？
2: 就是什么都掺点，
3: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2: 嗯，
3: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2: 嗯，
3: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2: 嗯，
3: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3: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2: 嗯，
3: 那好了，静时，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2: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3: 你知道为啥吗？
2: 不知道为啥。
3: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3: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2: 对。
3: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2: 嗯。
3: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 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0: 所以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1: 嗯，
0: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1: 嗯，
0: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1: 为什么？
0: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1: 哦，
0: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 也凝上了，固上了。
0: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
0: 你看看，
1: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给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
1: 长
0: 斑块。
1: 是啊，
0: 长
1: 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

0: 那为什么鸳鸯鸡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1: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0: 嗯。
1: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60、70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
0: 嗯。
1: 伙也吃不起，也挺贵。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0: 嗯，
1: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
0: 对
1: 洗才
0: 呀，
1: 能洗干净，才
0: 对
1: 能洗
0: 呀，
1: 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0: 那用什么？热水浇。
1: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
0: 哦，
1: 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0: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呀、啊？
0: 一定是这样的。
1: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保护。
1: 对呀、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0: 哦。
1: 静石，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大
0: 很
1: 家
0: 多
1: 会
0: 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
1: 想
0: 题，
1: 过这个问题没有？
0: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1: 生活习惯
0: 嗯，
1: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0: 是
1: 咱
0: 入
1: 说，
0: 口啊。
1: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
0: 缺医
1: 吧？
0: 少药。
1: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0: 嗯。
1: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0: 也
1: 洗
0: 没
1: 洁精？
0: 有
1: 哪有啊？
0: 啊，
1: 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0: 嗯，
1: 你看，都用淘米水，
0: 那时
1: 而
0: 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1: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CT 啊，核磁共振呢，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0: 升高了呀，肯定升
1: 你知
0: 了，
1: 道升高多少吗？
0: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1: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啊！
0: 61%，
1: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0: 还真是。现在呀，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两三种毛病。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0: 是，
1: 什么问题导致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0: 哦，
1: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
0: 嗯，
1: 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0: 所谓的现代化，
1: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0: 对，
1: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0: 对，
1: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了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0: 嗯，
1: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0: 预防心梗
1: 脑
0: 梗6%，
1: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0: 4%啊。
1: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0: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你就
0: 干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1: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0: 现在的问题，
1: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0: 怎么去啊？
1: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0: 嗯，
1: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0: 嗯，
1: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0: 那就是大事儿，
1: 这就是大事儿了。
0: 嗯，
1: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0: 嗯，
1: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0: 对，
1: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0: 对，
1: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0: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1: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0: 哦，
1: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遁形于无形。
0: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谁家都离不开吧？
0: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1: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0: 这有讲究。
1: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0: 嗯，
1: 粘在那儿，你刷不掉，
0: 黏，
1: 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0: 对的，
1: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0: 嗯，
1: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它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0: 是呢，
1: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0: 什么？
1: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0: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1: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0: 嗯，
1: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0: 嗯，
1: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0: 嗯，
1: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0: 嗯，
1: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0: 嗯，
1: 因为它是
0: 猪油，
1: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
0: 哦，
1: 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
0: 哦，
1: 从牛身上他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

0: 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界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它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试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不
0: 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儿，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

0: 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哦，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1: 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嗯，
0: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
1: 两
0: 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

0: 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60、70年代
1: 它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是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

0: 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酱汁，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酱汁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
0: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1: 对，要知名，
0: 对，
1: 要大牌。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1: 嗯，
0: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5: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0: 哎呦，
5: 啊，谢谢您。
0: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5: 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5: 帮忙了
0: 啊。
5: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
5: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5: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5: 哎，是是是。
0: 嗯，
5: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5: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5: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5: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

0: 了，现在是
1: 哎呦，是啊，好啊，
0: 这是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哎，也不乱叫唤了，哎，睡觉我可安稳了。
1: 好
0: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1: 嗯。
0: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1: 嗯，
0: 现在好赖他慢着，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1: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0: 哎，
1: 好，嗯，
0: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00-500米都没问题，
1: 好，
0: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1: 你看非常好。
0: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1: 嗯，
0: 哎，晒晒太阳，
1: 嗯，
0: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1: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0: 是
1: 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啊，
0: 嗯，现在呀，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0: 经常做这红烧肉吃
1: 啊。
0: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1: 嗯嗯。
0: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
0: 是
1: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0: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1: 嗯，
0: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1: 哎，
0: 啊，
1: 嗯，
0: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1: 哦，
0: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
1: 嗯，
0: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1: 哦，
0: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
1: 嗯嗯，
0: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0: 嗯，
1: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0: 哦，
1: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这么高啊，这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0: 啊，
1: 就是超市卖的，
0: 啊，
1: 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0: 啊，
1: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
0: 哎，
1: 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那，啊，怎么说大夫？
0: 抽血又是化验的，
1: 嗯，
0: 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哎，甘油酸只是6.2，
1: 6.2，嗯，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1: 高血脂了，
0: 啊，
1: 嗯，
0: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
1: 嗯，
0: 用了段时间以后吧，

0: 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是吧？
0: 啊，
1: 嗯、
0: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
0: 是是是，
1: 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
0: 嗯、
1: 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
0: 嗯，
1: 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整。

0: 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1: 啊，还是花生油啊？
0: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红稻米
1: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就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那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哎、
3: 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3: 那有的人吧、
0: 啊、
3: 你看把明星哈、啊、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3: 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哎、嗯，可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选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3: 实际吧，
0: 啊，
3: 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0: 嗯嗯，
3: 尤其是。

0: 选油，
1: 选
0: 我
1: 油。
0: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1: 嗯，
0: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1: 对。
0: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1: 对呀，
0: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你看哈，金龙鱼、乳化、九三等等吧，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我之前吧用过。
1: 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0: 的确很好，
1: 啊。
0: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0: 用不起
1: 哎
0: 了。
1: 呀，
0: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我还有脑动脉硬化，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1: 你看，
0: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儿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0: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医院检查了，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0: 他给我开的那个脑筛通，
1: 脑筛通，
0: 阿托芳他汀，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脑筛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芳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儿解决。你这病根儿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那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0: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那可不，
0: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
0: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

0: 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
1: 你这
0: 买
1: 么
0: 呗，
1: 一
0: 是
1: 讲
0: 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0: 啊，
1: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
1: 我
0: 你
1: 自
0: 选，
1: 己吧
0: 哎呀，
1: 也怕买错了
0: 把
1: 再
0: 我这
1: 买
0: 当超
1: 贵
0: 市
1: 了，
0: 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吧，
0: 但是
1: 行
0: 还是
1: 吧？
0: 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让你多费心了。
0: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

0: 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
2: 哎呀，
3: 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3: 干了一天的活。
2: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3: 啊，
2: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3: 啊，
2: 干净干净
3: 啊，
2: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3: 啊。
2: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3: 啊，
2: 上面老脏老脏了，
3: 都是油渍，
2: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3: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3: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2: 半年多。
3: 半年多呀。
2: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3: 嗯。
2: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3: 啊，
2: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3: 嗨，
2: 咱们就自己干吧。
3: 你看看，
2: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3: 啊，
2: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3: 嗯，
2: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3: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2: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3: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2: 嗯，
3: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2: 嗯。
3: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2: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3: 都是大牌子。
2: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3: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2: 嗯，
3: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2: 这有什么讲究啊？
3: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2: 对呀。
3: 什么叫调和油？
2: 就是什么都掺点，
3: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2: 嗯，
3: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2: 嗯，
3: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2: 嗯，
3: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3: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2: 嗯，
3: 那好了，静时，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2: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3: 你知道为啥吗？
2: 不知道为啥。
3: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3: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2: 对。
3: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2: 嗯。
3: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
2: 所
3: 以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2: 嗯，
3: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2: 嗯，
3: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2: 为什么？
3: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2: 哦，
3: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2: 哦，
3: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2: 嗯，
3: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

0: 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 也凝上了，固上了。
0: 对呀、啊，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 嗯、
0: 哦，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
1: 哦，
0: 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 嗯、
0: 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0: 你看看，
1: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给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嗯，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
1: 哦、
0: 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会吃不起，也挺贵、
1: 嗯、
0: 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啊、才能洗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

0: 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宝水，
1: 哦，
0: 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 嗯，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大家
1: 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吧？
1: 缺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没有、啊、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
1: 嗯，
0: 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 ，CT 啊，核磁共振呢、啊，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哦，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
1: 嗯，
0: 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啊、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啊、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嗯，
0: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

0: 6%，
1: 预防心梗、
0: 脑梗
1: 6%预防，
0: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干顶着
1: 呗。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站在那儿你刷不掉，
1: 堆
0: 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1: 嗯，
0: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1: 嗯，
0: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1: 嗯，
0: 因为它
1: 猪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
1: 哦，
0: 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
1: 哦，
0: 从牛身上他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
1: 嗯，

0: 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
1: 洗
0: 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啊、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
1: 嗯、
0: 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啊、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您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

0: 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嗯，
0: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石，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嗯、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 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啊？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
1: 嗯，
0: 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六七十年代
1: 他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哦，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啊、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还有谷维素，
0: 嗯，
1: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
1: 嗯，
0: 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 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儿。
0: 必须得多备点儿，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
1: 不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
0: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
0: 嗯，
1: 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嗯，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1: 对，要知名，
0: 对，
1: 要大牌。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1: 嗯，
0: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
0: 啊，
5: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5: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0: 哎呦，
5: 啊，谢谢您。
0: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5: 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5: 帮了我大忙了
0: 啊。
5: 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5: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5: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
5: 嗯，
0: 好。嗯，
5: 哎，是是是。
0: 嗯，
5: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5: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5: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5: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0: 哎呦，是啊，好啊，
5: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
0: 嗯，
5: 你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哎，也不乱叫唤了，
0: 嗯，
5: 哎，睡觉我可安稳了。
0: 好
5: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0: 嗯，
5: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0: 嗯，
5: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0: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5: 对，
0: 好。嗯，
5: 哎呀，那 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三五百米都没问题。
0: 好，
5: 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俩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0: 你看，非常好。
5: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0: 嗯。
5: 哎，晒晒太阳。
0: 嗯。
5: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5: 嗯，
0: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它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5: 是
0: 吧？
5: 是是，
0: 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啊，
5: 现在呀，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那不
5: 行，做这红烧肉吃
0: 啊，
5: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
0: 嗯嗯，
5: 啊，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5: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
5: 是
0: 不行。
5: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5: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5: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5: 啊，
0: 嗯，
5: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5: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5: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啊，
0: 嗯，
5: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5: 哎呀，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5: 是
0: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
5: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5: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5: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5: 这么高啊，这种。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
5: 啊，
0: 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5: 啊，
0: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5: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5: 不是，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5: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5: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5: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5: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
0: 嗯，
5: 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5: 甘油酸酯是6.2。
0: 6.2，嗯，
5: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
5: 啊，
0: 嗯，
5: 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5: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
0: 嗯，
5: 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5: 啊，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5: 嗯，
0: 是吧？
5: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
5: 嗯，
0: 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 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

0: 也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功能性的，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红稻米
1: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别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哎，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儿这事
0: 儿。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
1: 你
0: 赶快报名，然后我呢、
1: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1: 哎、
0: 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哎、
3: 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3: 那有的人吧、
0: 啊、
3: 你看把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3: 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嗯，可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也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0: 嗯嗯，
3: 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3: 我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3: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3: 你看哈，金龙鱼、乳化、九三等等吧，
0: 嗯，
3: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的确很好
0: 啊，
3: 但是吧， 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3: 用不起了。
0: 哎呀，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两倍的价格呢。
0: 嗯

0: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我还有脑动脉硬化，哎呀，动不动吧脑袋就迷糊一阵儿，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1: 你看，
0: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啊，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0: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医院检查了，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0: 他给我开的那个脑筛通，
1: 脑筛通，
0: 阿托伐他汀，还有那个希诺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脑筛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诺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呐、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儿解决。你这病根儿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你一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0: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那可不，
0: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
0: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0: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0: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1: 嗯、
0: 啊。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1: 我帮你选。
0: 我自己吧、
1: 哎、
0: 也怕买错了。
1: 把我这当超市了。

0: 是吧？
1: 帮我想想办
0: 对，
1: 法吧，
0: 但
1: 行
0: 是
1: 吧？
0: 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
0: 啊，
1: 愿意多费心
0: 放
1: 了。
0: 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

0: 那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石，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0: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儿，
1: 干了一天的活
0: 真
1: 儿。
0: 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1: 啊
0: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1: 啊，
0: 干
1: 清洗
0: 净
1: 一
0: 干
1: 下
0: 净，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上面老脏老脏了，
1: 都是油渍
0: 都是
1: 哈。
0: 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1: 哎呦，
0: 把
1: 一
0: 我给
1: 看看
0: 累
1: 你这
0: 坏
1: 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0: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
1: 你
0: 啊。
1: 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0: 半年多，
1: 半年多呀，
0: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别花钱雇人清洗了，咱们就自己干吧。
1: 你看看，
0: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都
1: 都
0: 酸。
1: 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0: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
1: 对，你
0: 食。
1: 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
0: 那
1: 样。
0: 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1: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学会这个精打细算。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
0: 不
1: 这个
0: 可
1: 油，你必
0: 能。
1: 须要选好的啊。
0: 都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1: 都是
0: 反
1: 大
0: 正，
1: 牌子啊！
0: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1: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0: 这有什么讲究啊？
1: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
0: 对
1: 么又
0: 呀，
1: 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0: 对呀。
1: 什么叫调和油？
0: 就是什么都掺点儿，
1: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0: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0: 对。
1: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
0: 所
1: 所以
0: 以
1: 然，
0: 然。
1: 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粘，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0: 为什么？
1: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0: 什么呀？
1: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0: 也凝上了，固上
1: 对
0: 了。
1: 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0: 肯定是啊。
1: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0: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1: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

0: 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1: 嗯、
0: 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0: 你看看
1: 那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嗯、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会吃不起，也挺贵、
1: 嗯、
0: 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1: 啊、
0: 才能洗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 这种粘稠的。

0: 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 嗯。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大家
1: 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吧？
1: 缺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洗
1: 也没有、啊、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
1: 嗯，
0: 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 ，CT 啊，核磁共振呢、啊，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代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
1: 嗯，
0: 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啊、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嗯，
0: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1: 预防心梗、
0: 脑梗
1: 6%，
0: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
1: 干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 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

0: 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呀、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粘在那儿，你刷不掉，
1: 黏，
0: 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1: 嗯，
0: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1: 哦，
0: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1: 嗯，
0: 因为它是
1: 猪油
0: 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
1: 哦，
0: 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
1: 哦，
0: 从牛身上，他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 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

0: 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啊、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
1: 嗯、
0: 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啊、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
1: 嗯嗯，
0: 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啊、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儿，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1: 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

0: 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嗯，
0: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
1: 两
0: 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儿，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他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静石，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嗯、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
1: 嗯，
0: 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
1: 嗯，
0: 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啊？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

0: 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六七十年代
1: 他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嗯，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啊、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
0: 嗯，
1: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
1: 嗯，
0: 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
0: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

0: 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讲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1: 对，要知名。
0: 对，
1: 要大牌。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啊，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6: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0: 哎呦，
6: 啊，谢谢您。
0: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6: 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6: 大忙了
0: 啊。
6: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6: 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6: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6: 哎，是是是，
0: 嗯，
6: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6: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6: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6: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0: 哎呦，是啊，好啊，
6: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哎，也不乱叫唤了，哎，睡觉我看稳了，
0: 好
6: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0: 嗯，
6: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0: 嗯，
6: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0: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6: 哎，
0: 好，嗯，
6: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00-500米都没问题，
0: 好，
6: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0: 你看非常好。
6: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0: 嗯，
6: 哎，晒晒太阳，
0: 嗯，
6: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6: 嗯，
0: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6: 是
0: 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 啊。
6: 现在呀、啊，就像。

0: 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0: 经常做这红烧肉吃
1: 啊，
0: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三个月四个月的呀，到我们家呀，两个来月两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0: 是
1: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0: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天天觉着这脑子迷糊啊，就是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这么高啊，这东西。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说，大夫？
0: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甘油酸酯是6.2。
1: 6.2。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1: 高血脂了。
0: 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是吧？
0: 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0: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
1: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而且。

0: 还有这个丰富的酱汁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
1: 哦、
0: 你这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
1: 嗯、
0: 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啊、做菜呀、啊
1: 嗯、
0: 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别选错了吧、
0: 嗯、
1: 这是、
0: 啊
1: 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它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
1: 这
0: 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
1: 哎、
0: 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1: 哎、
0: 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啊、
3: 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3: 那有的人吧、
0: 啊、
3: 你看把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3: 啊，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哎、嗯，可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啊，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3: 实际吧，
0: 啊，
3: 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也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0: 嗯、
3: 啊、
0: 嗯、
3: 啊，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3: 我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啊，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3: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3: 哦、你看哈金龙鱼、乳瓜、九三等等吧，
0: 嗯，
3: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的确很好
0: 啊，
3: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3: 用不起了。
0: 哎呀，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0: 嗯嗯嗯。
3: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0: 啊。
3: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0: 啊。
3: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0: 啊。
3: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0: 啊。
3: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0: 嗯，
3: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0: 嗯，
3: 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0: 你看
3: 做出的菜吧不但味道好哈，
0: 嗯，
3: 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
0: 嗯、
3: 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0: 我告诉你啊，

0: 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1: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1: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1: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
0: 脑塞通，
1: 阿托法他定
0: 啊，
1: 还有那个西洛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法他定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西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解决。你这病根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你一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那可不，
1: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1: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
1: 啊，
0: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说钱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1: 吧，
0: 哎呀，
1: 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

0: 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意多费心了。
0: 啊、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3: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4: 干了一天的活。
3: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4: 啊，
3: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4: 啊，清洗一下啊，
3: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4: 啊。
3: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4: 啊，
3: 上面老脏老脏了，
4: 都是油渍，
3: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4: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3: 半年多。
4: 半年多呀。
3: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4: 啊，
3: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4: 嗨，
3: 咱们就自己干吧。
4: 你看看，
3: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4: 啊，
3: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4: 嗯，
3: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4: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3: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4: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4: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3: 嗯，
4: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3: 嗯。
4: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3: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4: 都是大牌子。
3: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4: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3: 嗯，
4: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3: 这有什么讲究啊？
4: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3: 对呀。
4: 什么叫调和油？
3: 就是什么都掺点，
4: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3: 嗯，
4: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3: 嗯，
4: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3: 嗯，
4: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4: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3: 嗯，
4: 那好了，静时 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3: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4: 你知道为啥吗？
3: 不知道为啥。
4: 不知道。
3: 真的不知道。
4: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3: 对。
4: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3: 嗯。
4: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3: 以然，
4: 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3: 嗯，
4: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3: 嗯，
4: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3: 为什么？
4: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3: 哦，
4: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3: 哦，
4: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3: 嗯，
4: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3: 什么样？
4: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3: 也凝上了，固上了。
4: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3: 嗯，
4: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3: 嗯，
4: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3: 肯定是啊。
4: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3: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4: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3: 嗯，
4: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3: 哦，
4: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3: 肯定啊，
4: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3: 嗯、
4: 都是这么来的呀。
3: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4: 你看看，
3: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4: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3: 哟。这还分年龄段？
4: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3: 对，我分油就行了。
4: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3: 嗯、
4: 他代谢能力强。
3: 强。
4: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3: 嗯、
4: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3: 嗯、
4: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3: 对。
4: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嗯、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3: 嗯，
4: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3: 嗯，
4: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3: 用什么油？
4: 橄榄油。
3: 哦，
4: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3: 长脂肪。
4: 它长肚子、
3: 哦、
4: 长肚子，
3: 长油。
4: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3: 嗯、那适合吃什么？
4: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3: 更差？
4: 非常差了。
3: 嗯，
4: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3: 对，
4: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3: 嗯，
4: 老年人长什么？ 长血栓、长斑块、
3: 啊、长血脂啊，
4: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3: 稻米油都没听过，
4: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3: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4: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3: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4: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3: 嗯，
4: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会吃不起，也挺贵、
3: 嗯、
4: 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3: 嗯，
4: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3: 嗯，
4: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3: 啊、
4: 才能洗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3: 那用什么？热水浇，
4: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3: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4: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3: 一定是这样的。
4: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3: 保护？
4: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3: 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吧？
1: 缺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洗
1: 也没有、啊、
0: 哪有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
1: 嗯，
0: 都被研发出来了吧、嗯、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 CT 啊，核磁共振呢、啊、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哦，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
1: 嗯，
0: 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啊、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嗯，
0: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1: 预防心梗
0: 脑梗
1: 6%，
0: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哦、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
1: 哦、
0: 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
1: 干顶着呗。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 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它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因为它
1: 猪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从牛身上它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试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 导向性，它做的实在是太缺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吃
0: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1: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1: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1: 长肚子了，
0: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啊、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1: 啊、
0: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1: 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 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嗯，
0: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

0: 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他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嗯、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啊？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
1: 嗯，
0: 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 鬼子，六七十年代。
1: 他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

0: 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哦，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啊、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呀，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
0: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1: 对，要知名，
0: 对，
1: 要大牌。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1: 嗯、
0: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
0: 啊，
6: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6: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0: 哎呦，
6: 啊、谢谢您。
0: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6: 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6: 帮忙了
0: 啊。
6: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6: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6: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呀、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6: 哎，是是是，
0: 嗯，
6: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6: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6: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6: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0: 哎呦，是啊，好啊，
6: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
0: 啊，
6: 他这个半夜呀、啊，哎，也不乱叫唤了，哎，睡觉我可安稳了。
0: 好
6: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嘛，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0: 嗯，
6: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0: 嗯，
6: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0: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6: 哎、
0: 好，嗯，
6: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00-500米都没问题，
0: 好，
6: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0: 你看非常好。
6: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0: 嗯。
6: 哎，晒晒太阳，
0: 嗯
6: 啊，现在呀、啊，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
6: 嗯、
0: 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6: 嗯，
0: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6: 是
0: 吧，
6: 是是，
0: 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啊，
6: 嗯、现在呀、啊，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
0: 嗯。
6: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6: 哎、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6: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0: 嗯嗯。
6: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6: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

0: 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1: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1: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1: 啊，
0: 嗯，
1: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1: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天天觉着这脑子迷糊啊，就是、啊，
0: 嗯
1: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1: 哎，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
0: 嗯嗯，
1: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0: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是
0: 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1: 嗯，
0: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1: 哦，
0: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1: 这么高啊，这东西。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1: 啊、
0: 就是超市卖的、
1: 啊、
0: 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1: 啊、
0: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1: 哦，
0: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1: 不是、啊、
0: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
1: 哎，
0: 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1: 哦，
0: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1: 抽血又是化验的，
0: 嗯，
1: 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1: 哎，甘油酸只是6.2，
0: 6.2，嗯、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
1: 啊、
0: 嗯，
1: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0: 嗯
1: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
1: 啊、
0: 是吧、嗯？
1: 啊，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
1: 嗯。
0: 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0: 嗯
1: 啊，还是花生油啊？
0: 还
1: 是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1: 对，
0: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
1: 嗯、
0: 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红稻米
1: 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0: 就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1: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0: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1: 好，
0: 哎，
1: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0: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1: 哎，
4: 我特别崇拜你。
1: 哎呦，你看看，
4: 那有的人吧，你看把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1: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4: 可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1: 对，
4: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1: 对，
4: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1: 没错。
4: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1: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4: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1: 啊，
4: 我喜欢做菜，
1: 好，
4: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我老师的想法一致，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1: 对，
4: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1: 对呀，
4: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1: 嗯。
4: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1: 啊，
4: 你看哈金龙鱼、乳瓜、九三等等吧，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1: 啊，
4: 我之前吧用过。
1: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4: 的确很好
1: 啊，
4: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1: 哦，
4: 用不起了。
1: 哎呀，
4: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1: 哦，
4: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1: 你看
4: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4: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1: 啊，
0: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1: 你看腔梗吧，
0: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筛通，
1: 脑筛通，
0: 阿托伐他汀，
1: 啊，
0: 还有那个奚洛他唑片，
1: 嗯，
0: 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1: 脑筛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奚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儿解决。你这病根儿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你一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0: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1: 那可不，
0: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脑血栓呢？
1: 那肯定的，
0: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1: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0: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就冒蒙
0: 你这么
1: 买
0: 一
1: 呗，是
0: 讲，
1: 吧？都是。
0: 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一选呗。
1: 我帮
0: 我
1: 你
0: 自
1: 选，
0: 己吧，
1: 哎呀，
0: 也怕买错了，
1: 把
0: 再
1: 我这
0: 买
1: 当超
0: 贵
1: 市了
0: 了。
1: 是吧？
0: 帮我想想办法吧，
1: 但
0: 行
1: 是
0: 吧？
1: 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0: 好了，谢谢梁老师，
1: 啊。
0: 让你多费心
1: 放
0: 了。
1: 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0: 好，那再见了。
1: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
3: 哎呀，
4: 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3: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4: 干了一天的活。
3: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4: 啊，
3: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4: 啊，
3: 干净干净
4: 啊，
3: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4: 啊。
3: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4: 啊，
3: 上面老脏老脏了，
4: 都是油渍，
3: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4: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3: 半年多。
4: 半年多呀。
3: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4: 嗯。
3: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4: 啊，
3: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4: 嗨，
3: 咱们就自己干吧。
4: 你看看，
3: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4: 啊，
3: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4: 嗯，
3: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4: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3: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4: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4: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3: 嗯，
4: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3: 嗯。
4: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3: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呐、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4: 都是大牌子。
3: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4: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3: 嗯，
4: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3: 这有什么讲究啊？
4: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3: 对呀。
4: 什么叫调和油？
3: 就是什么都掺点，
4: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3: 嗯，
4: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3: 嗯，
4: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肖酸。
3: 嗯，
4: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肖酸。
3: 嗯。
4: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3: 嗯，
4: 那好了，静时， 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3: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4: 你知道为啥吗？
3: 不知道为啥。
4: 不知道。
3: 真的不知道。
4: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3: 对。
4: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3: 嗯。
4: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所
3: 以然，
4: 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3: 嗯，
4: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3: 嗯，
4: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3: 为什么？
4: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3: 哦，
4: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3: 哦，
4: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3: 嗯，
4: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3: 什么样？
4: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3: 也凝上了，固上了。
4: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3: 嗯，
4: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3: 嗯，
4: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3: 肯定是啊。
4: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3: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4: 你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3: 嗯，
4: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3: 哦，
4: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3: 肯定啊，
4: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3: 嗯、
4: 都是这么来的呀。
3: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4: 你看看，
3: 但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4: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3: 哟。这还分年龄段？
4: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啊、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3: 对，我分油就行了。
4: 待会儿记住啊，

0: 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嗯，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长斑块。
1: 啊，长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会吃不起，也挺贵，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洗才能洗干净。
1: 对啊，
0: 才能洗掉。 对，啊，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们越不会活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时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
1: 嗯，
0: 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 大家会，很多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嗯，
0: 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啊，咱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吧？
1: 缺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对鸡。

0: 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
1: 嗯。
0: 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
0: 洗
1: 没
0: 洁精？
1: 有
0: 哪有啊？
1: 啊。
0: 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
1: 嗯，
0: 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CT 啊，核磁共振呢，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哦，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
1: 嗯，
0: 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嗯，
0: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1: 预防心梗、
0: 脑梗
1: 6%，
0: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
1: 干顶着呗。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啊？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遁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

0: 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站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1: 嗯，
0: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1: 嗯，
0: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1: 嗯，
0: 因为它
1: 猪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
1: 哦，
0: 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
1: 哦，
0: 从牛身上他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他是断章取义呢？
1: 哦，
0: 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
1: 嗯，
0: 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啊、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说这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啊。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
1: 嗯、
0: 用淘米水一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
1: 嗯，
0: 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
0: 这就叫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发病率那么低、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
1: 啊、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
1: 嗯
0: 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 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0: 橄榄油，
1: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0: 淘米水。
1: 淘米水嘛，
0: 稻米油咱真没吃
1: 过。稻米油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嘛。
0: 但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1: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
0: 嗯、
1: 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0: 对，
1: 你就出现富贵病呗。
0: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1: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0: 肥胖，
1: 你看很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了。
0: 长肚子了。
1: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0: 一定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0: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1: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您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
0: 嗯，
1: 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0: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1: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
0: 嗯，
1: 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
0: 啊，
1: 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0: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1: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0: 嗯，
1: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0: 嗯，
1: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0: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1: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0: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1: 啊，是在医院吗？
0: 在自己呀。
1: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0: 嗯，
1: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0: 怎么呢？
1: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0: 怎么呢？
1: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0: 奥司他韦。
1: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0: 家家都抢
1: 是吧？
0: 嗯，
1: 你家备了吗？
0: 备了，
1: 也备
0: 两
1: 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0: 八角茴香？
1: 你看看，
0: 真的，
1: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

0: 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啊，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时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他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60、70年代
1: 它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

0: 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胃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胃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胃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哦，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啊。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胃素啊？
1: 谷胃素这么厉害？
0: 对呀、啊。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胃素，
0: 嗯，
1: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胃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胃素。
0: 谷胃素，谷胃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胃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1: 嗯，
0: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胃素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胃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胃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
1: 嗯，
0: 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胃素。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胃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1: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师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0: 哦，
1: 更是没用过。
0: 哎呦，
1: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0: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1: 同，
0: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1: 稻米油，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1: 嗯，
0: 因为它要保证谷胃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1: 嗯、
0: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1: 红稻米，
0: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1: 嗯，
0: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胃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1: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0: 又想到我了。你
1: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
0: 嗯、
1: 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0: 哎呦，
1: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0: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1: 就想要
0: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1: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1: 嗯、
0: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1: 对，要知名，
0: 对，
1: 要大牌。
0: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1: 嗯、
0: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1: 是的，
0: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

0: 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
0: 啊，
6: 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
6: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0: 哎呦，
6: 啊，谢谢您。
0: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6: 哎，
0: 这样，咱别客气。
6: 大忙了
0: 啊。
6: 哎，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0: 老朋友了啊。
6: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0: 哎呦
6: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0: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6: 哎，是是是，
0: 嗯，
6: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0: 老伴儿脑梗
6: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0: 哦。
6: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0: 嗯，
6: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0: 哎呦，是啊，好啊，
6: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哎，也不乱叫唤了，哎，睡觉我可安稳了。
0: 好
6: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嘛，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0: 嗯，
6: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0: 嗯，
6: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0: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6: 哎，
0: 好，嗯，
6: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00-500米都没问题。
0: 好，
6: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0: 你看，非常好。
6: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0: 嗯，
6: 哎，晒晒太阳。
0: 嗯
6: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6: 嗯，
0: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6: 是
0: 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啊，
6: 嗯，现在呀，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
0: 嗯，
6: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0: 爱吃肉啊，
6: 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0: 啊。
6: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0: 嗯嗯。
6: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0: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6: 是
0: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
6: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6: 是。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0: 嗯
6: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0: 哎，
6: 啊，
0: 嗯，
6: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0: 哦，
6: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6: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就是，
0: 嗯，
6: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0: 哦，
6: 哎， 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

0: 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是
1: 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啊、饮食啊要清淡。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0: 嗯，
1: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0: 哦，
1: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这么高啊，这种。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
0: 啊、
1: 就是超市卖的、
0: 啊、
1: 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
0: 啊、
1: 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0: 哦，
1: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
0: 哦，
1: 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
0: 哎，
1: 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
0: 哦，
1: 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说大夫？
0: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
1: 嗯，
0: 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哎，甘油酸只是6.2，
1: 6.2，嗯、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1: 高血脂了，
0: 啊、
1: 嗯，
0: 哎，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嗯，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1: 症状还有、
0: 啊、
1: 是吧、嗯？
0: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
0: 嗯。
1: 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0: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
1: 嗯，
0: 还是花生油啊？
1: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0: 嗯、
1: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0: 是
1: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
0: 对，
1: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0: 啊，
1: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红稻米
0: 油，
1: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
0: 哦、
1: 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
0: 嗯，
1: 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啊、做菜呀、啊、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0: 哦，那稻米油是怎么选呢？这是别选错了吧、
1: 嗯、
0: 这是、啊
1: 嗯、
0: 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
1: 啊、
0: 这东西啊。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是比

0: 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3: 那有的人吧，你看大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3: 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可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我老师的想法一致，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3: 你看哈金龙鱼、乳瓜、九三等等吧，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的确很好
0: 啊，
3: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3: 用不起了。
0: 哎呀，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还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0: 你看
3: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3: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3: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3: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法他丁
0: 啊，
3: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法他丁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

0: 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解决，你这病根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那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那可不，
1: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到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1: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

0: 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
1: 哦。
0: 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1: 吧。
0: 哎呀，
1: 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您多费心了。
0: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2: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3: 干了一天的活？
2: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3: 啊，
2: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3: 啊，
2: 干净干净
3: 啊，
2: 因为都是油渍嘛，看着也不舒服
3: 啊。
2: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3: 啊，
2: 上面老脏老脏了，
3: 都是油渍，
2: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3: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3: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2: 半年多。
3: 半年多呀。
2: 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3: 嗨，
2: 咱们就自己干吧。
3: 你看看，
2: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3: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2: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2: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3: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学会这个精打细算。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2: 都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呢、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3: 都是大牌子。
2: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3: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2: 这有什么讲究啊？
3: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2: 对呀。
3: 什么叫调和油？
2: 就是什么都掺点，
3: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那好了，静时，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2: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3: 你知道为啥吗？
2: 不知道为啥。
3: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3: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2: 对。
3: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
2: 所
3: 以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2: 为什么？
3: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 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

0: 这个油它有问题。
1: 哦，
0: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1: 什么样？
0: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1: 也凝上了，固上了。
0: 对呀，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1: 肯定是啊，
0: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1: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0: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1: 哦，
0: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1: 肯定啊，
0: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都是这么来的呀。
1: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
0: 你看看，
1: 它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0: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1: 哟，这还分年龄段？
0: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1: 对，我分油就行了。
0: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二十多岁的，
1: 嗯，
0: 他代谢能力强。
1: 强。
0: 你看二十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1: 嗯，
0: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1: 嗯，
0: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1: 对。
0: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我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1: 嗯，
0: 那么中年人，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1: 用什么油？
0: 橄榄油。
1: 哦，
0: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1: 长脂肪。
0: 它长肚子。
1: 哦，
0: 长肚子，
1: 长油。
0: 对了，那好了，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嗯，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
1: 嗯，
0: 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
1: 嗯，
0: 老年人长什么？长血栓，
1: 长
0: 斑块。
1: 是啊，
0: 长
1: 血脂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师。
0: 对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会吃不起，也挺贵，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
1: 嗯，
0: 用的

0: 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试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
1: 对
0: 洗
1: 呀，
0: 才能洗干净，才
1: 对
0: 能洗
1: 呀。
0: 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
1: 哦，
0: 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呀，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石，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你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
1: 很
0: 大家
1: 多
0: 会
1: 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
0: 想
1: 题，
0: 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
1: 入
0: 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
1: 缺医
0: 吧？
1: 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
0: 洗
1: 没
0: 洁精？
1: 有
0: 哪有啊？
1: 啊，
0: 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
0: 而
1: 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CT 啊，核磁共振呢，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心梗发作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
0: 你知
1: 了，
0: 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两三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

0: 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1: 预防心梗、
0: 脑
1: 梗
0: 梗
1: 6%预
0: 防，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
1: 干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啊？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粘在那儿，你刷不掉，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它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是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3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调和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
1: 嗯，
0: 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
1: 嗯，
0: 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
1: 嗯，
0: 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
1: 嗯，
0: 因为它是
1: 猪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从牛身上它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从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

0: 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1: 要不怎么说它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
0: 什
1: 吗？
0: 么？
1: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0: 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1: 对，所以说它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
0: 对
1: 你说这
0: 吗？
1: 油是不是好油？
0: 那肯定是好油
1: 所
0: 啊。
1: 以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陶瓷
0: 更
1: 水
0: 好
1: 一
0: 洗。
1: 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0: 对。
1: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0: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 缺
1: 这
0: 德
1: 就叫
0: 了。
1: 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
0: 什
1: 发
0: 么
1: 病率那
0: 样？
1: 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1: 对呀、
0: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0: 配料表。
1: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0: 哎，对，
1: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0: 豆油、
1: 豆油。中年人，
0: 橄榄油。
1: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0: 淘米水。
1: 淘米水嘛。
0: 稻米油咱真没
1: 稻
0: 吃
1: 米油
0: 过，
1: 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
0: 但
1: 嘛。
0: 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1: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0: 对，
1: 你就出现富贵病
0: 糖
1: 呗，
0: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1: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0: 肥胖
1: 你看，很
0: 是，
1: 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
0: 长
1: 了。
0: 肚子了，
1: 对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0: 一定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对了，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0: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1: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您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儿，这叫真正的瘦。
0: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1: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

0: 方。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
1: 嗯、
0: 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
1: 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
1: 嗯，
0: 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啊、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
1: 嗯，
0: 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
1: 两
0: 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啊、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来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
1: 嗯，
0: 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 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 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啊、根本就没有，他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啊。而且静石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吧、嗯、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 就是咱们

0: 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在，
1: 关键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白发呢？
0: 压力大，
1: 科技与狠活。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维素，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60、70年代，
1: 他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
1: 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
1: 那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是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谷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谷维素，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0: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1: 谷维素。
0: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哦，
0: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1: 那肯定啊，
0: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这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1: 稻米油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庆食一样是头。

0: 一次听说
1: 哦，
0: 更是没用过。
1: 哎呀，
0: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酸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同，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0: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0: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0: 嗯、
1: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0: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0: 嗯，
1: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0: 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0: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0: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0: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个好产品，哎，这个
0: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0: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0: 嗯、
1: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0: 对，要知名。
1: 对，
0: 要大牌。
1: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0: 嗯、
1: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0: 嗯、
1: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0: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好吧？
0: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
1: 啊，
5: 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
5: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1: 哎呦，
5: 啊、谢谢您。
1: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5: 哎、
1: 这样，咱别客气。
5: 帮忙了
1: 啊。
5: 哎呀，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1: 老朋友了啊。
5: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哎呦
5: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2回了，已经是
1: 这是第2回了。嗯、好、嗯，
5: 哎，是是是，
1: 嗯，
5: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1: 老伴儿脑梗
5: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1: 哦
5: 啊，这2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1: 嗯，
5: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1: 哎呦，是啊，好啊，
5: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
1: 啊，
5: 他这个半夜呀、啊，哎，也不乱叫唤了，
1: 哎，
5: 睡觉我可安稳了。
1: 好
5: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1: 嗯，
5: 但是和以前。

0: 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1: 嗯，
0: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现
1: 哎
0: 在
1: 呦，
0: 是，
1: 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好，嗯。
0: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500米都没问题，
1: 好。
0: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2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跟你
1: 你
0: 说，
1: 看
0: 这不，
1: 非常好。
0: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
1: 嗯，
0: 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1: 嗯，
0: 哎，晒晒太阳。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
1: 嗯，
0: 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1: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
0: 有
1: 这
0: 经
1: 非
0: 验，
1: 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是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
0: 没
1: 的
0: 问
1: 坚
0: 题。
1: 持给他吃，好吧？啊，
0: 现在呀，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1: 爱吃肉啊，
0: 经
1: 那不
0: 常
1: 行。
0: 做这红烧肉吃，
1: 啊，
0: 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1: 嗯嗯。
0: 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1: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这用油量
0: 是啊，
1: 太
0: 用
1: 大
0: 油
1: 了，不
0: 多呀，
1: 行。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0: 哎呀，可不是啊！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1: 嗯。
0: 肚子都特别大呀，都
1: 哎呦，
0: 啊，
1: 嗯，
0: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
1: 都
0: 我还
1: 高，
0: 有脂肪肝，
1: 哦，
0: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天天觉着这脑袋迷糊啊，真的是，
1: 嗯嗯，
0: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1: 哦，
0: 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
1: 嗯
0: 觉
1: 嗯。
0: 呀，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呢，饮食啊，要清淡。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0: 这么高啊，这东西。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
0: 啊，
1: 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
0: 可
1: 吧？
0: 不是啊，
1: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
0: 哎呀，
1: 然后
0: 是，
1: 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0: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1: 啊？怎么
0: 又
1: 说，
0: 是
1: 大
0: 抽
1: 夫？
0: 血又是化验的，
1: 嗯。
0: 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1: 哎呦，
0: 甘油酸只是6.2，
1: 6.2，嗯，
0: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
1: 高血脂了，嗯，
0: 嘛，啊，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
1: 嗯，
0: 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
1: 症状还有是吧？
0: 啊，还是有。
1: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

0: 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
0: 还是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
1: 嗯、
0: 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
1: 哦，功能性的油。
0: 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
1: 红
0: 稻
1: 米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这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

0: 选择性的给大家伙挑选，好不好啊？
1: 哎、好嘞，谢谢梁老师，
0: 啊、
1: 谢谢。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3: 那有的人吧哈、啊，你看把明星哈、啊、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3: 啊，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3: 嗯，可我对你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3: 啊，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3: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3: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3: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3: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3: 我喜欢做菜，
0: 好
3: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
0: 嗯嗯，
3: 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3: 和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3: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3: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啊、
3: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3: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3: 哦、你看哈金龙鱼、乳瓜、九三等等吧，
0: 嗯，
3: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3: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3: 的确很好
0: 啊，
3: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3: 用不起了。
0: 哎呀，
3: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0: 嗯嗯嗯。
3: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3: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0: 啊。
3: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0: 啊，
3: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0: 啊，
3: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0: 啊，
3: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0: 嗯，
3: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0: 嗯，
3: 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0: 你看，
3: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
0: 嗯，
3: 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
0: 嗯，
3: 浑身发沉呐、啊。也不犯困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3: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3: 脑信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3: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
0: 脑塞通，
3: 嗯，阿托伐他定
0: 啊，
3: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
0: 嗯，
3: 说是能治腔梗、
0: 嗯，
3: 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嗯，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伐他汀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呢、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解决。你这病根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 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你一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

0: 感的嘛，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嗯，那可不，
1: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到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1: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更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
1: 啊，
0: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之前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
0: 啊。
1: 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1: 吧，
0: 哎呀，
1: 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意多费心了。
0: 啊，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静时，今天我先说点哈，你今天怎么着，我看你这么累呢。
3: 哎呀，
4: 就是刚才在办公室你在那趴着，我从你身后走过去，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3: 我真是太累了，我昨天干了一天的活。
4: 干了一天的活。
3: 真的，我们家修烟机全是油
4: 啊，
3: 我们合计擦一擦吧，
4: 啊，
3: 干净干净
4: 啊，
3: 因为都是油渍嘛，
4: 啊，
3: 看着也不舒服
4: 啊。
3: 关键是没花钱找人拆，自己动手
4: 啊，
3: 上面老脏老脏了，
4: 都是油渍，
3: 都是油渍。威猛先生钢丝球各种刷呀，刷都刷不掉啊。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也是在家里也没干过什么活，你就刷个这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但真的很辛苦啊，老师啊。
4: 你家这吸油烟机多长时间没洗了？
3: 半年多呀。关键是吧，我们两个人也挺懒的，就是我和我爱人。
4: 嗯。
3: 然后呢，我婆婆也讲说，能省点就省点吧，
4: 啊，
3: 别花钱雇人清洗了，
4: 嗨，
3: 咱们就自己干吧。
4: 你看看，
3: 我们三个人啊，我下班之后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吧，
4: 啊，
3: 都没整干净，关键是还有点斑斑点点的油渍弄不掉呢。
4: 嗯，
3: 我现在呀，胳膊、脖子都疼，
4: 都疼。你看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非常赞同你婆婆。别什么事儿就花钱找人，
3: 自己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4: 你多大点事儿啊，洗个吸油烟机就给你累成这样，
3: 那个油渍可难洗掉了。
4: 过日子一定要学学咱们的父母，
3: 嗯，
4: 学会这个精打细算，
3: 嗯。
4: 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排油烟机半年多已经是完全的刷不下来了，刷不净了，是吧？
3: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就想到了你家里用这个油是不是有问题。你家里用这个油你必须要选好的啊，
3: 都是超市买的呀，金龙鱼呀，福临门呢，鲁花油啊，都是这些呀，
4: 都是大牌子。
3: 对呀，基本上调和油比较多一些。
4: 我告诉你啊，排油烟机洗不干净你可以多洗几遍，
3: 嗯，
4: 但是入口的这个油如果你算计不到的话，你就会出大问题。
3: 这有什么讲究啊？
4: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牌子，就是什么有金龙鱼了，福临门了，鲁花油了，都是调和油吧，
3: 嗯，

0: 对呀、啊，
1: 什么叫调和油？
0: 就是什么都掺点，
1: 都掺点是吧？调和油就是我们常说的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按一定的比例给你按比例加的。
0: 嗯，
1: 我们常见的都是1:1:1的调和油。
0: 嗯，
1: 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呢？占1/3的是饱和脂肪酸。
0: 嗯，
1: 占另外1/3的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在另外的1/3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1:1:1这种调和油。
0: 嗯，
1: 那好了，静石，你想过没有，在我们用的这个油里头，是饱和脂肪酸多点好啊，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点好？
0: 不饱和吧，不饱和多点好。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不知道为啥。
1: 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反正就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咱们吃多了好、是吧？
0: 对。
1: 你首先我肯定你的，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我否定你的是什么呢？知其然不知道其
0: 所
1: 以然，是吧？你只知道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体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举例子，就是你家这个吸油烟机这个例子。
0: 嗯，
1: 为什么你家吸油烟机这么黏？
0: 嗯，
1: 这么不容易刷干净？
0: 为什么？
1: 威猛先生都清理不掉，这就是你平时可能用的这个油，它有问题。
0: 哦，
1: 这个油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太多的原因
0: 哦，
1: 我告诉你啊，饱和脂肪酸在经过加热之后，这个油烟是特别多的，而且它的粘性是特别强的，一旦挂在这个排油烟机上，你很难清理。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这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油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会什么样？
0: 什么样？
1: 就跟这个排油烟机一样呗，
0: 也凝上了，固上了。
1: 对呀、啊，记住了，饱和脂肪酸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肝脏就跟这个威猛先生一样，它是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0: 嗯、哦，
1: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嗯，
1: 你年轻人还好一点，我们的代谢能力，我们肝脏的分解能力还强，但是你上了年岁的人，我们的代谢能力、肝脏的分解能力是不是大大的减弱了？
0: 肯定是啊，
1: 你这个威猛先生就失效了呗，年头长了呗。
0: 哦，
1: 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用饱和脂肪酸这种含量比较高的油的话，你吃到身体当中，肝脏分解只能分解掉一点点而已，
0: 我没有什么功能了。
1: 对，你多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饱和脂肪酸它会怎么样？它会残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残留就完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残留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变成胆固醇。
0: 哦，
1: 它是胆固醇合成的原材料啊，然后这个油脂它也会大量的堆积下来，所以说很多人身体当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这个油你没选对的话，你这在血液当中胆固醇和这个脂肪会大量的堆积，那你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这个脂肪大量的堆积，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血脂的升高？
0: 肯定啊，
1: 对吧？它会加速我们血管的损伤啊，它会形成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呢、啊，会形成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啊、
0: 嗯、
1: 都是这么来的呀。
0: 之前老师您不讲我们还真没想那么多、啊、
1: 你看看，
0: 但豆油也不能不用啊。
1: 不能不用是吧？不是不让你用，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个年龄段所选用的油是不一样的
0: 哟。这还分年龄段？
1: 你看看，很多人不知道吧，是吧？就很多人说不对呀，这超市上各种各样的油，什么不是油啊？
0: 对呀，我分油就行了。
1: 待会儿记住啊，年轻人，我说了20多岁的、
0: 嗯、
1: 他代谢能力强。
0: 强。
1: 你看20多岁那会儿，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一天不知道什么叫撑，
0: 嗯，
1: 就吃多少饭他都不知道撑，吃多少都不知道饱，
0: 嗯，
1: 然后身体吃多少都不带胖的，为什么？我代谢能力强。
0: 对。
1: 20多岁的年轻人适合用什么油？大豆油，因为这些饱和脂肪酸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被我们强大的代谢能力快速的代谢出体外。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呢，能够身体带来大量的能量和热量，能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长。所以说，年轻人适合什么？大豆油。
0: 嗯，
1: 那么中年人，40多岁、50来岁的这样的中年人适合用什么油？你知道吗？
0: 用什么油？
1: 橄榄油。
0: 哦，
1: 因为橄榄油。它是最均衡的，热量也不是那么足，然后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是那么高，也适合我们中年人的这种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如果中年人吃这个大量的大豆油的时候，你看它长什么你知道吗？
0: 长脂肪。
1: 它长肚子、
0: 哦、
1: 长肚子，
0: 长油。
1: 对了，那好了， 中了。

0: 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我告诉你，特别不适合吃大豆油和这个橄榄油。
1: 那适合吃什么？
0: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
1: 更差？
0: 非常差了？你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它是不是代谢不出去？
1: 对。
0: 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堆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吃大豆油或者橄榄油的话，年轻人人家长身体，中年人长什么？长肚子，老年人长什么？
1: 那
0: 长血栓、长斑
1: 是
0: 块，
1: 啊，长血脂 啊。
0: 对，长血脂。所以说老年人适合什么啊？我告诉你，稻米油。
1: 稻米油我都没
0: 对，
1: 听过。
0: 没听过是吧？慢慢来，一点一点给大伙讲。因为就是你家这排油烟机的事儿，我真得好好跟你掰着掰着。你家这个排油烟机这么粘的话，应该这个油选的不对。
1: 太好了，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皆学问啊，老
0: 对
1: 师。
0: 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排油烟机，你看刷不干净，我们大不了换个排油烟机，但是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大的问题。
1: 我还在想，我家为什么油烟机那么多油？是不是他们平时还喜欢吃猪油，跟那个有关系呢？
0: 哎，我跟你说啊，猪油恰恰相反。
1: 嗯。
0: 你知道，在咱们中国过去的60、70年代，那个时候豆油的成本很高，大家伙也吃不起，也挺贵，很多人都吃什么？都吃荤油，用的都是动物油。这个猪油、动物油，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做个实验，就把这个荤油还有豆油，你同时撒在这个抹布上，然后你用水来清洗，你倒这个豆油的这个抹布。你根本就洗不干净，你得用这个洗洁精、洗洁剂反复的清
1: 对
0: 洗
1: 呀，
0: 才能洗干净，才
1: 对
0: 能洗
1: 呀。
0: 掉，对吧？但是你这个沾上这个猪油的这抹布，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这个洗洁精，
1: 那用什么？热水浇。
0: 你就用这个淘米水撒上一点儿，轻轻那么一搓，油渍就全洗掉了。
1: 那猪油怎么反而还容易清洗呢？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这个荤油当中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只占有40%，不饱和脂肪酸占了60%，所以说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以前的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咱们现在都给扔掉了，就是咱们生活质量越高，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越不会活了，我告诉你，荤油当中饱和脂肪酸才40%啊，不饱和脂肪酸占60%呢，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高的话，油脂这种粘稠的物质就不会残留。那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不会大量的堆积啊？
1: 一定是这样的。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脑血管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保护。
0: 对呀，啊，你看这个可不是我瞎说啊。
1: 哦。
0: 静石，我告诉你啊，我手头上有一组数据。讲这个数据之前啊，我先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目前的医疗条件这么好的情况下，药物也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常见的疾病越治越多呢？大
1: 很
0: 家
1: 多
0: 会
1: 人都在分析这样的问题，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可能是跟咱们现在吃的东西有关系。
0: 生活习惯和你每天的吃，我告诉你，有着极大的关系。
1: 是，
0: 咱
1: 入
0: 说，
1: 口啊。
0: 对啊，你看过去60年代到90年代那30年。虽然说医药比较缺乏，是
1: 缺
0: 吧？
1: 医少药。
0: 对，然后这个科技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咱们通过饮食啊、运动啊、营养啊，包括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对疾病的干预是非常有效的。你知道60年代到90年代，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啊，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在那30年。你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咱别的不说，就说用这个油，那家家户户吃的都是什么？都是荤油，都是动物油。而且平时吃的都是以谷物为主的这些粗粮，你包括刷个碗呢、洗个锅呀，哪有用洗涤剂的、
1: 也
0: 洗
1: 没
0: 洁精？
1: 有
0: 哪有
1: 啊。
0: 啊？都用什么？我告诉你，都用淘米水。你看，都用淘米水，
1: 那时候洗的还挺干净的，
0: 非常干净。但是你看现在呢，90年代之后。一直到咱们现在，你看又是30年，医疗技术迅猛的发展，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啊，什么他汀类的降脂的药啊，阿司匹林软化血管的药啊，你看现在层出不穷吧？都被研发出来了吧？还有什么手术，什么支架搭桥啊，CT 啊，核磁共振呢，是吧？冠脉造影啊，全都是这30年间发明出来的吧？结果呢，恰恰相反，这30年。 心梗发作

0: 的、脑中风发作的这样的发病率啊，就死亡率啊，你知道是下降了还是升高了？
1: 升高了呀，肯定升了。
0: 你知道升高多少吗？
1: 不得升高个30%-40%，不少。
0: 我告诉你，升高了61%呀、啊。
1: 61%？
0: 你看看。科技发展这样了，反而这个病越治越多了。
1: 还真是，现在啊，去医院检查一次，至少能发现2-3种毛病，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虽然说咱们现在医疗水平已经迅猛发展了，但是疾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增。
1: 是。
0: 什么问题导致的？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就是看待疾病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前30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疾病的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控制和预防还有干预我们的疾病的发生、而现在这后30年一味的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医疗手段呢、来进行干预。
1: 嗯，所谓的现代化。
0: 对，你查出什么来，不管什么病，第一时间先把药顶上，什么活血化瘀的、抗凝的、什么降脂降压的药你吃吧。但是你可不知道，这些药物啊，它只是顶药啊，
1: 对，
0: 只是控制你的指标的呀，而且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呀、
1: 对，
0: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一直帮助大家伙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吃的这些药根本不是从病根上防治我们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嗯，
0: 而且有一组数据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就说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能起到预防心梗脑梗作用，它的预防率我告诉你能达到多少啊，仅仅不到6%。
1: 预防心梗、
0: 脑梗
1: 6%，
0: 对，它都不到6%。降血脂的我们常见的药物，有个他汀类的药物，对吧？他汀类的药物对于我们血脂的升高，它的预防的治疗的这种概率能达到多少？你知道吧？不到4%啊，
1: 不到4%啊！
0: 你想想，它有什么作用？
1: 那剩下的96%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你就干顶着呗。
1: 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呀？
0: 所以说嘛，就是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
1: 现在的问题，
0: 面对我们疾病现在出现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96%怎么去调理的？
1: 怎么去啊？
0: 咱们想想，头30年咱们怎么过的？你得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预防、来干预、来治疗。
1: 嗯。
0: 我经常讲，治病防病咱们尽量一定要少用药，甚至不用药。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从吃喝拉撒睡当中入手。静时你可别小看吃喝拉撒睡啊，
1: 嗯，
0: 每一件都是小事儿吧，但是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和性命，
1: 那就是大事儿，
0: 这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静时咱们今天可能聊得多点哈，
1: 嗯，
0: 谈到咱们用油的问题。好，我就给大家伙好好的分析咱们这个平时用的油，你看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在厨房当中用这个油到底该怎么选，如果你选对了，你吃的就健康，
1: 对，
0: 可能就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你吃不对了，你就找病呢，心脑血管疾病马上就找上你身体来了。
1: 就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吃的油对不对，
0: 要不怎么说我们家里的厨房当中自有大药。
1: 哦，
0: 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它很多的疾病顿形于无形。
1: 其实老师讲这段我们真得好好听听啊，因为平时家里的油用的是真快啊。
0: 是啊，
1: 是不是
0: 谁家都离不开吧？
1: 您给大伙儿好好推荐推荐。
0: 好，首先啊，我们在选油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呢？首先看的就是里面的脂肪酸。
1: 哦，
0: 啊，是饱和脂肪酸多呀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多，
1: 这有讲究。
0: 饱和脂肪酸多你就容易什么呢，就像你家这个排油烟机，
1: 嗯，
0: 站在那儿你刷不掉，
1: 黏
0: 堆积在你血液当中，它就容易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
1: 对的，
0: 你胆固醇高了就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就是我们血栓斑块胆固醇的原材料啊，你原材料多了，它生产出来的血栓斑块能少得了吗？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选油的时候首先看什么，饱和脂肪酸一定要少。
1: 嗯，
0: 一定要控制好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猪油为什么被封杀了，人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这么高，他为什么最后老百姓都不选择吃这荤油了
1: 呢？
0: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知道他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吗？
1: 什么？
0: 当时美国的最大的一家调和油生产商的首席工程师。所以说他的言论是不是就有倾向性？
1: 那肯定啊，跟利益挂钩啊。
0: 而且在

0: 20年前，这家美国最大的挑河油的生产企业，它面临着全球的扩张。所以说，早在30年前，这个美国医生就发表了很多的言论，说什么啊？说饱和脂肪酸和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的对不对？非常对。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酸会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他话锋一转，转到哪儿了呢？荤油。就是咱们中国人以前吃的荤油，因为它
1: 猪
0: 是
1: 油。
0: 猪油、动物油啊，不止咱们中国人用啊。早些年间，很多的国家都在用这个动物油，包括欧洲国家也在用动物油。比如说我们说的牛油，从牛身上，它也都用这个动物油。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当时他的身份是调和油的这个首席工程师，他前面说的理论都对，说饱和脂肪酸能够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什么呢？说动物油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
1: 那你
0: 从
1: 说，
0: 此之后，所有的动物油，全世界就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了。
1: 但他说的对吗？就他把猪油拉入到了黑名单当中，但是猪油真的会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吗？
0: 要不怎么说它是断章取义呢？什么叫断章取义呢？以偏概全。摄入过高的饱和脂肪酸确实可以升高我们人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导致动脉血管的狭窄，形成斑块、血栓，增加我们脑中风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对吧？那么荤油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猪油啊、牛油当中，确实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
1: 什
0: 吗？
1: 么？
0: 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
1: 更高的事儿，他怎么没说？
0: 对，所以说他断章取义嘛。我们看这个油，看它的比例呀。你这个饱和脂肪酸是高，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远远高于这个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更高的话，你
1: 对
0: 说这
1: 呀，
0: 油是不是好油？
1: 那肯定是好油
0: 所以
1: 啊。
0: 说，你看刚才我说让你做这个实验，你把这个荤油撒在这个抹布上，用淘米
1: 更
0: 水
1: 好
0: 一
1: 洗。
0: 洗就洗掉了。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不但不会形成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更主要的是，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人体降低我们胆固醇的形成，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物油当中如果不饱和脂肪酸，它含量比较高的话，尽管你摄入了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它也能帮助你怎么样降解掉。
1: 对。
0: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作用，可以抑制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啊，斑块的形成啊，血栓的形成，多好啊！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防治的效果。
1: 您看啊，这个为了利益导向性，他做的实在是太 缺
0: 这
1: 德
0: 就叫
1: 了。
0: 洗脑。所以说，我就说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以前为什么
1: 什
0: 发
1: 么
0: 病率
1: 样？
0: 那么低？我们那时候生活方式是什么样？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啊，身边得富贵病的人太多了，
0: 对呀。
1: 这个油真得好好选选。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你选油的时候，先看是什么呢？
1: 配料表。
0: 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是不是高？不高的话就不要用。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吃什么样的油？
1: 哎，对，
0: 刚才我说了，年轻人适合吃什么油？
1: 豆油、
0: 豆油。中年人，
1: 橄榄油。
0: 橄榄油。老年人，中老年人，稻米油。刚才我说了，以前我们刷碗都用什么刷碗？
1: 淘米水。
0: 淘米水嘛。
1: 稻米油咱真没
0: 稻
1: 吃
0: 米油
1: 过，
0: 就是这个稻米当中榨出来的这个油
1: 但
0: 嘛。
1: 咱中国人的体质，我们的老百姓真的是更适合五谷杂粮。
0: 当然了，我们就食草动物嘛，所以说你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如果你油没有选对的话，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我们所说的富贵病，
1: 对，
0: 你就出现富贵病
1: 糖
0: 呗，
1: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0: 对吧？而且你知道，在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之前，很多人就出现这个肥胖了。
1: 肥胖
0: 你看，很
1: 是，
0: 多中年人这挺个大肚子。我刚才说了，你吃的这个豆油应该是年轻人吃的，人家长身体的。你这个到中年了，你还吃这个豆油，你不长身体，长什么？长肚子
1: 长
0: 了。
1: 肚子
0: 对
1: 了，
0: 呀，你肚子越大，是不是你体内的这种脂肪层越厚？
1: 一定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非常非常对，腰围越长，寿命越短。除了你这个腰围，我们还得看什么？尤其是中老年人，你说的，哎呀，梁老师，我岁数大了，我也不胖啊，没有啤酒肚啊。 对了，

0: 你上了年岁的人就不看你啤酒肚了，你这个脂肪不在你皮下了，在哪儿了？在你血液当中了。
1: 对，在我们的内脏当中。
0: 对，你血液当中的斑块啊、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血栓呢，你太多了，它不表现在这个皮下，你看着肚子大还好一点，当你看不见了，在你的血液当中有大量的血栓斑块形成，那就要命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腰围越长寿命越短，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越多，你寿命同样也越短嘛。所以说中老年人，因为我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个栏目的中老年朋友是最多的吧，是吧，听众朋友当中比例是最高的吧。咱们都知道千金难买老来瘦，不是身体瘦，是血液当中的脂肪你给我含低一点，这叫真正的瘦。
1: 其实别说中老年人了，现在很多中年人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已经很高了。
0: 对，你看中年人啊，你中年要是肚子大的话，到老了你肚子没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就多了。所以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讲，一定要买的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是有钱难买来的。那么怎么办？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调理去预防。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选油，一定要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我们的年龄段，第二个看什么，不仅要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比例高的，还要选择对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带有功能性的。你看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香皂还有牙膏也好，咱们是不是每天都得用香皂用牙膏？我说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什么呢？同样的钱花同样的价格，用功能性的。
1: 那老师您刚才也讲说淘米水能洗掉油，那淘米水当中它还有能降脂啊减脂的物质吗？
0: 当然了，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选择用油的时候，就跟我们选择平时的香皂和这个牙膏一样，尽量选择功能性的油。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还不一定，因为人家身体好，人家身体代谢能力强，上年岁的人一定要选择功能性的产品。同样是用油，刚才你提到了稻米油，我跟你讲为什么说稻米油在减少我们自身的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它有绝活呢？刚才我讲到了猪油和这个大豆油，就跟这个猪油和大豆油对比的话，你就说一盆的这个淘米水就能够清洗掉里面的油渍。奥秘在哪儿？奥秘就在这盆淘米水当中。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0: 它有什么奥秘是吧？我告诉你静时啊，我们说这人生最大的药房你知道在哪儿吗？人这一辈子，
1: 人一辈子最大的药房
0: 啊，是在医院吗？
1: 在自己呀。
0: 对，在自己，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你记住啊，我们人生活当中最大的药房在你家里的厨房。你家的厨房是天然的大药房。
1: 怎么呢？
0: 里面藏着很多很多天然的好药。
1: 怎么呢？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就是对抗这个流感的药非常火，你叫什么药吗？
1: 奥司他韦。
0: 奥司他韦听过是吧？
1: 家家都抢
0: 是吧？
1: 嗯，
0: 你家备了吗？
1: 备了，
0: 也备两盒是吧？没必要。我告诉你，奥司他韦你知道它是从什么当中提取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就是从我们的厨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八角茴香当中提取来的。
1: 八角茴香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你说的奥司他韦。那你要是平时在厨房里把这个八角茴香用好了，你何必囤这个奥司他韦呢？还死贵死贵的呢。
1: 平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病治了。
0: 对呀，这个奥司他韦我告诉你是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融合创新研究院的院长刘良，他就在2023年云龙湖生命科技大会上就说了，这个奥司他韦他的开发最早就是来自于咱们中药八角茴香提取物。对呀、啊，你平时做好这个工作，流感病毒它就不会找上你了，是吧？咱回过头还说这淘米水啊，你刚才不是问了淘米水为什么有绝活，能够刷碗干净，能够去油渍？那你要是把这个淘米水咱们经常的服用到身体当中，我告诉大家伙能够干嘛？降血脂，降我们的胆固醇，降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够抗血栓，能够抗斑块的形成。
1: 那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活性物质呢？
0: 哎，你这个说对了啊。淘米水啊，不管是小米还是稻米还是大米，淘米水当中含有大量的谷维素，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E。

0: 我告诉你，你做个实验，你现在不是药房有卖这个维 C、维 E 的吗？你就买那么一瓶，你要是刷碗的时候，你捏碎一粒儿，你把这维 E、维 C 或者谷维素，你把这个里面的液体撒在那个油上，
1: 啊，
0: 立马就消失。
1: 是吗？
0: 对，尤其是谷维素，谷维素专门能够去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和油脂。
1: 哦，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我家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洗脸的时候，从来都用淘米水，洗头也用淘米水。就现在了，我母亲就这么大年岁了，就脸上啊，就像那种油脂形成的那种包块儿啊，
1: 嗯，
0: 那种老年斑呢，根本就没有。她这辈子就用淘米水洗脸洗头。
1: 是吗？
0: 对呀，而且，竟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第一长发村吗？
1: 在广西那边啊，
0: 对，听过这个新闻是
1: 嗯，
0: 吧？广西的黄洛瑶寨，这个寨子是咱们中国第一长发村，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媒体都进行过这个报道，包括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栏目也进行特殊的报道，就是瑶族的这个女同志，就是黄洛地区的这个地方，她们养发的秘诀是什么呀？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咱们内地人是用什么洗发水儿，
1: 嗯。
0: 人家从来不用洗发水，用什么？自制的淘米水，
1: 嗯，
0: 就用淘米水洗头。你看80多岁的老人，这个女同志，仍然是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1: 是呢。
0: 不管是油性的发质还是干性的发质，人家从小就用淘米水洗头，人家头发特别长，都是到脚后跟那么长。你看看，没有一个咱们说的现
1: 关键
0: 在，
1: 是发质还好。
0: 对，没有现在说的有脱发的，你是吧？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为什么人在中年就秃顶呢？就
0: 是
1: 白
0: 吧？
1: 发呢？
0: 压
1: 都
0: 力
1: 是
0: 大，
1: 科技与狠活儿。
0: 对，压力也大，再加上我们生活方式根本就扭曲了，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调理，
1: 嗯。
0: 你这个毛病不找你找谁呀？你看人家就是常年的从小就用淘米水来洗头，淘米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谷维素，它能够调节我们皮肤的内分泌的水平，改善我们的发质，油脂分泌的这种紊乱的情况，它完全不会发生。
1: 嗯，
0: 那你头发当然是更亮更黑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淘米水啊，你说洗脸洗头有这么大作用，它关键所在就是里面的谷维素，还有多种多样的维生素，尤其是谷维素。如果说你提取出来，我们内服的话，那效果得多好！
1: 谷维素内服，这听起来特别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我告诉
1: 对。
0: 你，为什么啊？我说到谷维素内服的话，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里，可能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60、70年代，谷维素在当时被称之为叫万能药，
1: 好像什么都管，
0: 是吧？头疼吃谷
1: 吃
0: 维素，
1: 它，
0: 失眠。
1: 吃它，
0: 吃它，胃肠道功能不好，吃什
1: 嗯。
0: 么？谷维素。心慌、心难受，吃什么？谷维素。
1: 那
0: 六七
1: 您
0: 十年
1: 说
0: 代，
1: 它吃了真好使吗？
0: 还真别说，为什么当时称之为叫万能药呢？哎，真好使。
1: 啊，真有效果。
0: 就我刚才说那几个症状，吃上点谷维素，哎，真就好使。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谷维素当时被称为是万能药，对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很多人认为啊，它是调理我们神经的。我告诉大家伙儿。谷维素针对我们神经的调理，它是最小的一个作用。
1: 哦。
0: 最关键的谷维素有两大作用，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是降血脂，一个是降我们血小板的凝聚。
1: 嗯，
0: 你看，一个血脂低了，一个血小板的凝聚，它要低了的话，你想想这谷维素它能干啥？是不是控制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啊？
1: 对，对，
0: 控制我们斑块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更主要的是，谷维素啊，它是入肝的呀，
1: 嗯，
0: 它从肝脏入手，可以调整我们肝脏的这个功能，从源头上利用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把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组蛋白从肝脏这儿就给你杜绝了，就给你代谢出体外了。所以说，谷维素用好了，能够提高我们肝脏的功能，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斑块啊、血栓的形成。
1: 哦，
0: 相当于阿司匹林的作用
1: 那可
0: 啊，
1: 比阿司匹林好多
0: 它
1: 了。
0: 天然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更安全的谷维素啊？
1: 维素这么厉害，
0: 对呀，
1: 能够减少内脏的脂肪，还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
0: 没错。所以说，当你的体内的胆固醇低了，内脏的脂肪少了，体脂率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斑块，它就没有合成的物质了，它就没有机会生长了。
1: 对，还真是这样啊。其实刚刚听老师讲完淘米水当中含有

0: 维素。
1: 嗯，
0: 那难不成大家经常吃的谷维素就是从这些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吗？
1: 你看它叫什么名字？
0: 谷维素。
1: 谷维素，谷维素，没错，就是从谷物当中提取来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哦，
1: 这种谷维素含量最高的，我告诉你，在所有谷物当中，就是稻米。
0: 嗯，
1: 尤其是红稻米当中，谷维素含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个稻米或者是红稻米，你这要是给它榨成油的话，它里面的谷维素是不是也是最丰富的？
0: 那肯定啊，
1: 你普通的什么大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橄榄油，它里面含有这个谷维素啊，就含量极低极低，因为它的成分它就不是稻米，甚至都不含有这个谷维素。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说大家伙一定要选择稻米油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原因，稻米油上了年岁的人，既保留了它油的特性，吃起来香，炒菜香，好吃，它又具有什么呢？谷维素药物的作用，能够大大的预防和改善我们血液当中斑块的形成，还有这个血栓的形成，降脂。
0: 稻米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跟青石一样是头一次听说，
1: 哦，
0: 更是没用过。
1: 哎呦，
0: 梁老师今天就跟我们推荐说平时应该多用一些稻米油嘛。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有降脂啊防栓的效果，对咱老人那真是好，家里边真应该多备点。
1: 必须得多备点，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每个人群他的年龄段不
0: 同，
1: 使用的油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如果家里老人如果岁数大的，给老人单独准备什么？稻米油。
0: 稻米油，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稻米油尤其是它在制作的工艺要比普通的大豆油、花生油制作的工艺更加的复杂。
0: 嗯，
1: 因为它要保证谷维素的含量和它的活性。
0: 对， 对呢，
1: 是吧？所以说在稻米的这个原料选择上要求很高。
0: 嗯，
1: 刚才我说的红稻米它是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0: 红稻米，
1: 红稻米，而且稻米油当中主要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饱和脂肪酸只占10%。
0: 嗯，
1: 90%都是什么？不饱和脂肪酸。
0: 还真是。
1: 所以说它本身它就不形成血栓，然后里面还有大量的谷维素，还能够帮你降血栓。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家里头厨房里头必备的油，食用油一定要选择稻米油。
0: 其实老师要是有机会给我们大伙儿弄一批过来
1: 又想到我了。你
0: 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
1: 嗯，
0: 都是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保证的，对不对？
1: 哎呦，
0: 大家伙儿平时用一用吸油烟机也不是像现在清洗起来那么费劲儿了。
1: 哎呀，给大家伙儿提一个好产品。哎，这个
0: 就想要
1: 这个净食叫什么呢？打蛇随棍上啊。
0: 来呀老师，我们需要啊。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尤其是稻米油，包括我刚才说的专门用红稻米榨取这个油的这样的企业啊，
0: 嗯，
1: 我们认识很多，而且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
0: 对，要知名，
1: 对，
0: 要大牌。
1: 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也有都是他们这样的知名大企业的这个科学顾问。
0: 嗯，
1: 他们整个生产流程和工艺啊我们是心知肚明的。
0: 嗯，
1: 可以帮大家伙甄选，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老年人既然每天都得吃油，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选择功能性的油呢？
0: 是的，
1: 是不是？看看大家伙有多少人需要吧，报下名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统计一下，如果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帮大家伙来甄选。
0: 嗯，
1: 好吧。
0: 好的，感谢梁老师。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梁老师呢给我们好好讲讲如何通过吃油吃出健康来。有问题随时找到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0: 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啊，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啊。
4: 哎，我在电话这头啊，跟您鞠个躬吧。
3: 哎呦，
4: 啊，谢谢您。
3: 哎呦哎呦，您这严重了啊，老先生，这可使不得。你怎么着，这岁数比我大，你给我鞠躬，这不折我寿呢吗？是不是？
4: 哎，
3: 这样，咱别客气。
4: 帮上忙了
3: 啊。
4: 我是您的一老朋友了，也是
3: 老朋友了啊。
4: 嗯，这个全球购开播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了。
3: 哎呦
4: 啊，这不现在跟您通话啊，已经是通过两回了，已经是
3: 这是第二回了。好，嗯，
4: 哎，是是是，
3: 嗯，
4: 主要是给我老伴儿用。你看我老伴儿啊，脑梗啊，
3: 老伴儿脑梗
4: 啊，卧床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啊，那时候啊。
3: 哦
4: 啊，这俩月从吃了您的这个药，就是外国生产那个神经酸，
3: 嗯，
4: 现在哎呀。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是啊。
3: 哎呦，是啊，好啊，
4: 这真正的用了好药了，这是啊。你看现在呀，他这个半夜呀，哎，也不乱叫唤了，哎，睡觉我看稳了。
3: 好
4: 啊，虽然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落下这个腿脚吧，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吧。
3: 嗯，
4: 但是和以前那比起来，那以前挪都挪不动，
3: 嗯，
4: 现在好赖他慢点，他能走了，那比以前强太多了。
3: 哎呦，现在都能走了，好不错啊，
4: 哎，
3: 好，嗯。
4: 哎呀，那真的是现在拄个拐棍能走个300米都没问题。
3: 好，
4: 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能俩月时间恢复到现在这水平。
3: 你看，非常好。
4: 哎呀，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特别高兴，老伴也特别高兴，没事陪着他上公园去溜溜去。
3: 嗯。
4: 哎，晒晒太阳。
3: 嗯。
4: 啊，现在呀，感觉到啊，有奔头了，健康啊，有希望了，现在是可高兴了，现在是。
3: 我跟你讲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如果他现在能迈开腿了。就像你说的，能陪着他到公园里溜达溜达了，我告诉你，后续的恢复和康复会更快的，啊，这非常非常好。神经酸特别适合脑梗啊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4: 嗯，
3: 因为凡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他已经不是血管通不通的问题了，他是得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的问题了，
4: 是
3: 吧？这叫这个脑梗后遗症的康复，所以说非常好，老伴儿这个情况非常好。现在这个神经酸怎么用的，就继续的给他坚持用好。长期的坚持给他吃，好吧？啊，
4: 嗯，现在呀，啊，就相信您的我们老两口吧，
3: 嗯。
4: 你看我们这也是吃出来的毛病，可能是两口子都爱吃肉，
3: 爱吃肉啊，那不
4: 行。经常做着红烧肉吃
3: 啊，
4: 哎，用油啊也特别费。这一桶豆油啊，让搁着一般家庭啊，怎么都不用个3个月4个月的呀？
3: 嗯嗯。
4: 啊，到我们家呀，2个来月2个多月就完了。
3: 哎呦，每天饮食用大油啊，这都是啊，哎呦，真
4: 是
3: 用油量太大了，不行。
4: 嗯，
3: 我跟你说啊，这个用油量如果特别大的话，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超市常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豆油啊，嗯，用多了可不好。而且你说你爱吃这个肉是吧？还吃红烧肉，那本身胆固醇就高啊，那能行吗？
4: 是。哎呀，可不是，你看看，结果到最后我们俩都挺胖啊，
3: 嗯，
4: 啊，肚子都特别大呀，都啊，
3: 哎，
4: 啊，
3: 嗯，
4: 这不后来一检查，血脂、血压呀都高了，而且我还有脂肪肝，
3: 哦，
4: 特别这个脑袋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嗯，
4: 天天觉着这脑子迷糊啊，就是，
3: 嗯，
4: 啊，尤其是到这个下午，吃完饭以后啊，就没精神头，犯困，
3: 哦，
4: 哎，俩坐一会儿啊，腿就发麻。就感觉到这个血液不流动似的那种感觉呀，啊，
3: 嗯嗯，
4: 啊，脑袋也迟钝，反应特别慢。
3: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讲过，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是
3: 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一直提倡说什么呢？这个吃饭呐，啊，饮食啊要清淡。
4: 嗯，
3: 我告诉你啊，就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80%的疾病都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注意，最后导致的。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犯困也好啊，包括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是吧，血液粘稠度高啊，包括血管的狭窄呀，啊，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不注意平时的饮食导致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红烧肉，
4: 嗯，
3: 你知道红烧肉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吗？
4: 哦，
3: 40%以上的都是饱和脂肪酸。
4: 就这么高啊，这
3: 都对。然后再加上你用的就是普通的豆油，是吧，就是超市卖的普通的豆油，你还红烧，豆油的饱和脂肪酸也是非常高的。
4: 哦，
3: 那你这么一算下来，你看你每天饮食你60%以上都是吃的这个饱和脂肪酸了，对吧？
4: 不是，
3: 那你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

0: 肪酸跑到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变成什么吗？饱和脂肪酸是形成我们人体胆固醇的主要的原材料。所以说你看看胆固醇，然后胆固醇多了之后会在我们血管当中形成血栓，形成斑块。血栓斑块的主要原材料也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胆固醇。所以说你看你这些毛病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他自己找的，你和老伴儿没去医院这个进一步检查检查呀？
1: 能不去吗？这身体有毛病不舒服就上医院检查
0: 啊？怎么说大夫？
1: 又是抽血又是化验的，又是做这个血管彩超，到最后检查的是这个胆固醇的10.8，
0: 哎呦，
1: 甘油酸只是6.2，
0: 6.2，
1: 对，说我是有高血脂吗？
0: 高血脂了，
1: 还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狭窄，有这个血栓斑块，这不是在医院又给开了点降脂药，用了段时间以后吧，这个指标吧倒是下来一些了，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啊，
0: 症状还有是吧？
1: 还是有。
0: 所以说你看看吧，胆固醇、甘油三酯，你这多高啊？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现在可不可以用药呢？可以用药，但是你吃的那些药物啊，它不解决你根本问题。你俩呀，就和老伴儿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开始给我进行调理。比如说红烧肉爱吃吧，少吃点儿，是不是？一个礼拜吃一回，尽量的少摄入那些饱和脂肪酸，多摄入点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你在这个家里厨房就尤其是用油啊，一定要有讲究。你这个用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选一款好的这样的油来做菜。每天吃饭都得用油，用点这个保健的或者是有功能性的油多好啊，价钱也一样，是不是？从源头上就给你减少了每天摄入的胆固醇和多余的这种油脂的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入手，防治我们高血脂和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你说这多好啊！我告诉你啊，你家里厨房自有大药的，我告诉你啊。
1: 哦，那我也听你讲了这个事儿了。那什么油好啊？到底是啊，这情况啊，这大豆油、玉米油，还是花生油啊？
0: 还
1: 是
0: 花生油啊？你看你们家老两口都是这个高脂血症、高血脂，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血栓和斑块。是吧？而且老伴儿也都是脑梗偏瘫了，人家这他比你更严重了。你现在也在步他的后尘，你知道吗？你现在高血脂虽然说没到脑梗，但是也是脑供血不足了呗，是不是？说明你这个脑血管已经出现狭窄了。那你一方面用药来逆转它，另一方面你要杜绝它的入口。所以说你每天饮食上，尤其是必须选一款功能性的油每天来用。对，就借你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提一嘴
1: 啊，
0: 就是你找一找叫红稻米油，红稻
1: 米油，
0: 对，它这个既含有高含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丰富的降脂防血栓形成的这个谷维素，这个红稻米油，你这是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这样的油啊？是不是？你用好了，一举两得。在你这个平时咱们吃饭呢、做菜呀，用这个红稻米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二的选择，非常好啊。
1: 哦，那稻米油这怎么选呢？这是就选错了吧？这是、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油也多，这假货也多呀，这用着他也不放心呢，这东西啊。
0: 是啊，
1: 我现在就是比较相信您这个全球购，有好货呀，而且还便宜，那你给我分析，你给我弄点这事儿。
0: 我看看吧，看看咱们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红稻米油，因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这个油，而且我要给大家伙搞这个红稻米油，第一个，首先一定是红稻米的，另外呢，这个红稻米从它的种植、采摘、丰收，一直到压榨成油，整个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有监督的，要不然的话我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有这个监督我才敢在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我看看吧，给大家伙找一找，而且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从头到尾的知道这个红稻米油如何的这种压榨出来的，这才敢给大家伙推荐。你要是需要的话你报个名，然后呢我看看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我最后统计的结果，有多少中老年朋友需要这样的油，我给大家伙找， 我给大家伙监督，好不啊？
1: 哎呀，那谢谢梁老师啊！你一定，我一会儿报名去，我多买几桶，好容易碰上好油了，但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去。
0: 好、
1: 哎，
0: 咱们这样，你赶快报名，然后我呢、也根据大家伙情况，我给大家伙专门的派我们专家组的成员，给大家伙去有甄别性的、有这个。

0: 请讲。
1: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梁老师，我是你的粉丝，我特别崇拜你。
0: 哎呦，你看看。
1: 那有的人吧，你看把明星哈、歌星啊当偶像。
0: 嗯、
1: 那你就是我的偶像。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啊。
1: 嗯，可我对你的吧观点吧特别认同。
0: 嗯，
1: 从生活中吧就点点滴滴哈。防病治病，
0: 对，
1: 尤其是吧，今天你讲的厨房自有大药，
0: 对，
1: 入口的东西呢必须学好的，
0: 没错。
1: 这个吧我就非常认同，
0: 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厨房的养生之道，因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80%以上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习惯不对最后形成的疾病。你把厨房这个养生做到位了啊，
1: 实际吧，我每天我就爱瞎琢磨
0: 啊，
1: 我也喜欢做菜，
0: 好，
1: 自然吧就接触到厨房的油盐酱醋啊多一些哈，尤其是吧选油，
0: 选油，
1: 我老师的想法一致，
0: 嗯，
1: 做菜吧必须选好油哈，
0: 对，
1: 那你还得保证呢做出来菜呢有滋有味儿，
0: 对呀、
1: 但是呢还不生油脂，不生胆固醇，
0: 嗯。
1: 那市面上的油吧哈基本上吧我都用过
0: 啊、
1: 你看哈金龙鱼、乳瓜、九三等等吧，
0: 嗯、
1: 包括你今天说的稻米油
0: 啊，
1: 我之前吧用过
0: 哦，这个稻米油咱们之前也用过，用完这个稻米油感觉怎么样啊？啊，之前用过，现在为啥不用了？
1: 的确很好
0: 啊，
1: 但是吧稻米油太贵了
0: 哦，
1: 用不起了。
0: 哎呀，
1: 那它比普通的大豆油它贵2倍的价格呢。
0: 嗯嗯嗯。
1: 实际吧，我胆固醇吧和那个甘油三酯都高。
0: 哦。
1: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1: 哎呀，动不动吧脑子就迷糊一阵儿。
0: 啊。
1: 就因为有这个高血脂啊。
0: 啊。
1: 我吃东西吧还算仔细。
0: 啊。
1: 你像那个肥肉片子啦、牛羊肉啦，我都不吃。
0: 啊。
1: 我就怕吧血脂高了得脑血栓，
0: 嗯，
1: 就后来嘛吃了一段时间稻米油哈，
0: 嗯，
1: 哎你别说哈，我感觉吧真不错，
0: 你看
1: 做出来菜吧不但味道好哈，
0: 嗯，
1: 就吃完饭吧也不会感觉到头晕呐、浑身发沉呐、也不犯困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呢啊，有机会我给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你用完以后觉得身子不发沉了，也不犯困了，这说明你遇到好的稻米油了。因为你之前吃完饭之后犯困、头晕乏力，其实这些都是早期的高血脂症的一个明显的临床的症状。脑袋一阵一阵的这迷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情况千万不能忽视啊，很有可能我们脑内的一些毛细血管已经堵塞了。
1: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在医院检查了
0: 啊，
1: 脑气息吧显示吧有多发性的腔梗，
0: 你看腔梗吧
1: 啊，他给我开的那个脑塞通阿托法他丁
0: 啊，
1: 还有那个希洛他唑片，说是能治腔梗、还防止脑血栓的吗？
0: 脑塞通是通血管的，这个阿托法他丁啊它是专门给你降你的胆固醇的，希洛他唑片呢是给你抗血栓形成的，其实主要就是改善由于这个你慢性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引起的缺血性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手脚发麻呀，就是你用这些药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这些药物它是在给你什么呢，就暂时的缓解症状而已，短时间内给你控制血液当中的各项的数值和指标而已，而且这些它是药啊，药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病根解决。你这病根在哪儿？就是每天我们张开嘴吃的这个东西上，每天你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入手，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你一些药可以不用了都，要不然你一边这个进水一边排水，你这个水最后不还是满的吗？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你说梁老师哈，我一吃完药哈，我就恶心就吐，
0: 那可不，
1: 不吃吧，你说担心得到血栓呢？
0: 那肯定的，嗯。
1: 你说吧哈，这稻米油我能不能长期用呢？
0: 刚才我说了，稻米油和稻米油还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稻米油当中最好的是红稻米油，而且呢，这个稻米油啊，它的这个功能性啊，体现在哪儿呢？它这个红稻米，它从播种的这个品种，然后整个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包括这个丰收的过程当中，所有采取的工艺，然后 更主

0: 主要的是什么？它是如何压榨的，就榨出这个油的，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榨出的油的，然后如何保存的，这一系列的过程，它才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稻米油，它这个功效性、功能性如何。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稻米油要比普通的我们市面的大豆油啊，功能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对于你来讲是比较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稻米油比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油为什么好呢？啊，比如说稻米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最高的，
1: 啊，
0: 而且你用它的话，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不会加速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第二个，好的稻米油，尤其是红稻米油，在这个里面，它不但含有这个很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什么呢？还有谷维素。哎，这个谷维素不但可以不升高我们的胆固醇，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从我们肝脏入手，抑制我们胆固醇过多的合成。你看这好的稻米油，你说这功效多好吧？还能够减少我们肝脏还有其他我们脏腑当中的内在的脂肪。所以说，好的红稻米油你要用好了的话，就完全可以预防我们高血脂症的这种形成。所以说我经常说，同样是油，咱们为什么不选一个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功能性的油呢？是不是每天都得花同样的钱，花一样的价格，咱买这个功能性的油，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咱们身体当中血栓斑块胆固醇形成。你说这样的油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我说钱吧，还真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就冒蒙买呗，是吧？都是
1: 啊，你这么一讲吧，我明白了。那那个稻米油，我就麻烦你，你帮我选选呗。
0: 我帮你选
1: 吧，
0: 哎呀，
1: 也怕买错了，
0: 把我这当超市了，是吧？
1: 帮我想想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健康全球购啊，是在方方面面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帮助咱们的疾病患者找一些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如果大家伙真需要这种厨房当中好的有功能性的这样的油的话，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真可以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我们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来甄选。因为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种植啊到丰收啊到压榨的过程啊，整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伙来监控。监控到这样的好油，大家伙用上了，这才叫功能性的油。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吧？
1: 啊，好了，谢谢梁老师，愿意多费心了。
0: 放心吧，啊，我帮大家伙找。
1: 好，那再见了。
0: 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

在华语乐坛快速迭代的2000年代，王力宏用一次次音乐突破证明了原创的力量。他不限于单一情歌风格，深耕 R&B、 流行、轻摇滚多元曲风，跳出固有标签，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曲风革新者。说起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一定少不了《大城小爱》。温柔婉转的旋律，质朴治愈的歌词，将城市里细碎的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煽情，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这首歌一经发布，便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大街小巷的传世金曲，也让大众看到了王力宏温柔细腻的音乐表达。

而我们的歌更是他对音乐热爱的最好告白。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朗朗上口的旋律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这首歌褪去复杂编曲，以最纯粹的流行曲风诠释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也见证了王力宏成熟的创作功底，成为代代相传的青春金曲。从青涩出道到风格成型，王力宏用原创打破偏见，用旋律治愈时光。他的音乐从来不只是情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一份永不褪色的热爱信仰。回味许久，经典旋律终于响彻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西安站重磅来袭，8月1日、2日锁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场专属舞台，沉浸式聆听青春里的经典旋律。门票预售即将开启，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13:53预售8月2日场次。解锁专属青春回忆，抢占专属席位，现场解锁万人大合唱的极致了。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纯粹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都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2, 1

两天这个天儿啊，就感觉跟蒸笼一样。昨天下了点儿，今天早上就在凌晨，我一出来，哇，那个阳光照射在我的手臂上，烧得慌。这个鬼天气是怎么了？上点水，再加点热，是蒸笼吗？最近天真的太热了，我好想找一个人冷战一下呀。算了，我单方面宣布我要跟太阳冷战一下。朋友们，最近太阳大到什么地步，就是仿佛他在说话，他说你出来呀，我看我晒不坏你，我都无法忍受冷暴力，但空调除外。有朋友说，思思你看咱现在，你或者你别说咱了，你就你前途吧一片灰暗。我说哇，谢天谢地，好凉快呀。谁过来，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们来说说风凉话，叫我凉快凉快。或者宝儿，你能不能叫你们男朋友发个誓啊，或者你让你们老公发个誓啊，这个天气热的人都顶不住。我也想再下一次那种瓢泼大盆一般的雨，瓢泼盆泼瓢，哎呀，反正就是大雨。早上好了各位。有朋友说，丝儿啊，你几点上班啊，咋这么早就直播了？月亮不睡，我是不睡，我是月亮好宝贝，地球不放假，我们不放假。

球不爆炸，我们也不放假。哎，表胖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我理解，胖人啊他都怕热，习惯你就好了呀。你胖你胖你胖，说谁胖呢？这事儿我不能忍。你真是就像我在我的心上精准的刺了一刀啊，在遥远的网络对岸你就把我精准刺准了。你是不是最近吃河豚肉了？那么毒。哎呀，有朋友说，哎呀，东站真远，坐个高铁啊逛一圈。那要看你在哪儿呢，你像我在南郊，我就觉得相对北站来说，东站对我来近很多。对于曲江很多好朋友就觉得，哎呀，东站能好的近一点。对于在青龙寺附近住的人家是东站近你很近你很。每个地方人不一样，现在人有东站啊又有北站了，所以你现在要看那个高铁票的时候看仔细了，是在东站还是北站，你别整个什么高铁一日游啊。哎，有朋友说同感，还有朋友说我在浐灞。浐灞的话，浐灞两边都差不多。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思思啊，建议你换一个摄像头的角度。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刚刚把这个抖音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啊。角度也没有办法调整，我跟你说我现在啊这边都是属于那种能用就凑合用。咱们陕西人一般讲了一个什么话呢，就说哎呀都行也还可以，就这就对了。比方说钱嘛，我爸妈经常跟我讲说，钱嘛你赚多少钱是个够呢，差不多就对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好，然后我经常还听到什么学习嘛娃学的差不多就对了。外地人一定不会说大哥那是卷娃嘛，但我们这儿就是哎呀娃嘛学的差不多是对了。房子嘛，哎呀差不多大都对了。啊，生活住能过得哈去就对了，你要赚嘛。对吧，我们陕西就是这样子。同样的，我直播间的很多用具也是一样的。本来呢我给大家调一下，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本来呢它的那个调高度在这儿。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有点坏，所以它就缓慢下降。朋友们你过个5分钟你就会发现这个高度滋它就掉下去了。但是呢也并没有人在直播间换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觉得哎差不多就对了，能加就行了。能加个手机能直播就对了先。哎呀差不多，我是差不多小姐，你是差不多新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真，你代表我很天真。有朋友说哪个台可以听到思思的广播？1055啊，每天早上在说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欢迎大家。不一定全省，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好几个朋友从宝鸡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啊，思思怎么这两天没有听得到呢？欢迎大家先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啥时候好了我知会大家一声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礼拜几了？掐指一算，哈，今天不会是礼拜五了吧？周五，多么适合出去玩的好日子呀！其实我出门就喜欢就是被人领着出去玩，不带脑子，像一个人机一样。周五你们有没有买那个像去十堰啊武汉的高铁票逛，该逛逛你的，不要老等。我身边有一批人经常就跟我说，哎呀等到什么什么就好了。以我妈妈为例，我妈妈总说，哎呀等到思思她小的时候就跟我说，等到你上大学就好了，上了大学跟我说等到你工作就好了，工作了之后说，哎，等到你结婚就好了，结婚完了之后，哎呀等到你生了娃就好了。可是这一步一步走来，我并没有感觉什么东西就好了，只能说日子呀就这样过下来了。那你就是很多事情你不喜，就是原来你喜欢的东西，你再次过了一个时间点你再去，没意思了呀。

对，所以我们该逛就逛，该想要什么得到它，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寒江，寒江想要，寒江得到，对不对？所以泡泡想要，泡泡得到。有朋友说，原来发现思思肩膀跟我一样窄，说明我本来是个瘦人，后来胖了，显得肉嘟嘟的。所以咱这种人形，你不要说，哎呀，咱俩好像很窄，显得很窄，咱俩就是瘦人，我们的骨头架子就是窄的。我觉得老天爷特别就是恩赐我吧，不是，不能笑，不能笑，真的，我老天爷很恩赐我。首先这张脸呢，长得咱不算丑，说你要说像貌美如花，像刘亦菲吧，瘦的时候也可以比一比。爱死呀，练也死不要脸。你说身材吧，身高1.7米，你就说女生就这样已经可以了。但你身高高的人最害怕就是骨头架子大，这样会显得人五大三粗的。但是我有一个小肩膀啊，整个人又细细溜溜窄窄的。那至于说后来你显得胖了，那是什么呢？这是自己的问题。老天爷先天给你设置的条件都已经很完美了，你非得自己做干什么呢？少吃两口不行吗？嘴少吃两口不行吗？昨天我就是贪吃，中午咱还是放到中午吃了一碗散火鱼，散火鱼油泼面、棍棍面，吃了一崩。就是早上刚才上称，我都快吓死了，我差一点从那个称上跳下来，往上给了一站，啊，整整胖了3斤，就今天，就是昨天到今天胖了3斤，就那个面叫我胖了3斤。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它怎么可以让一个人这样？3斤肉多不好长的，它就这么，我吸收就这么好吗？我头一次希望自己吸收的不要那么好，吸收这么好干什么？有朋友说你说太对了，是不是？有朋友说思思啊，给听众唱首歌吧。寒江，你想听啥？你想听啥？你跟我说。还有 March， 欢迎大家啊！我多余的事咱也管不了，我又不是台长嘛。咱倒是我那天说的，哎，如果有一天我当上台长，我就请大家都吃泡馍。咱是这个心思。别的选择我也没有办法，人是啥？就是做好自己。你想要改变别人，不可能。不要干涉他人，我开玩笑叫因果，实际上就是不要干涉他人的很多事情。你把自己做好，你会发现每个人把自己个儿做好了，哎，这个世界就更好一些。有朋友说，哎呀，没事儿，你下次用2个秤，每个秤啊胖1斤。哎，我还真是，但是我家里边这个秤算是就比较轻的。我妈妈那家里边那个秤啊，相对来说重一些。昨天在我妈妈家里边，然后中午往上给了一站，哇，也吓一跳的那种。我一定觉得秤坏了，秤坏了，秤怎么会坏得这么快啊？朋友们，中午了，吃吃吃！哎呀，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儿别往心里搁。逛淘宝，刷微博，哎呀，心里边就开心。对不对？高高兴兴，脑子咋嘛呀？哎呀，晶晶，你说那事儿我都知道，那有啥办法吗？我只能说把自己干好，除非我是台长。哎，没有了，没有了，大家都在努力，想希望所有的事情变得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对吧？哎，有朋友说，哈哈哈哈，今儿没开车来直播，看看你今儿穿了啥？来吧。评价这件衣服是我目前，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说什么，哎呀，思思你最喜欢的颜色，打小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我不是写同学录吗，都会写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最喜欢黑色，我最喜欢什么什么。我没有，就是每个颜色在我看来都一样。直到前一段时间去做指甲，然后我就非常想做一个像我身上的这种荧光绿，我闺蜜说是像那个毛毛虫绿的一个颜色，我超级喜欢那个绿黄，黄不黄绿不绿，就是在于介于颜色缝里边颜色那种感觉，很喜欢。直到就是做指甲的时候找到了这个喜欢的颜色，然后他硬生生的把我劝住了，他说思思你知道吗，像你喜欢这个颜色特别显手黑，再加上你并不是那白人。人家有的人啊长得笨笨嫩嫩的，你就弄那个就好看，你知道吧，你要弄上来就是哇，一个黑哇哇的手，一个毛毛绿颜色的指甲。你听我一句劝，我这个人呢特别听劝，于是我就没有做。
可是我心思不纯啊，于是看到了这件。

衣服，我就哇，这不就是我理想当中的衣服，买它。虽然我黑哇哇的手不可以伸出一个绿色的指甲，但是我可以穿件就是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让我闺蜜话讲就是，你怎么这么喜欢毛毛虫绿啊？有朋友说，思思，我跟你说，你这个找蚊子。没关系，我身上全喷的都是那种那个叫啥六神，又有香味儿，还有能驱蚊。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是个绿豆糕啊。还有人朋友让我站起来，你是志玲姐姐吗？叫我站起来，萌萌站起来，萌萌加油站起来。有朋友说，思思，哇，你竟然有锁骨。当谁没有锁骨呢？啥茶，我咋不知道啥呀？我现在是不是缺失了一部分记忆啊？六神香露水，那个六神香水。我前两天啊，就是那卖香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款香水跟六神一模一样的味儿。我当时就觉得，你卖这个香水，就是有我在商场里边那个有人家卖香水嘛，我去闻了一下。那我既然都是六神的味儿，我为什么不抹六神？夏天还可以驱蚊啊？你说是吗？有朋友说，胖三斤说明你日子过得好，因为每逢佳节胖三斤。对啊，你们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吃鱼吃肉胖三斤。我是吃了一碗棍棍面油泼面吃胖了三斤。就是他做的是那种棍棍面，朋友们知道吗？棍棍面，然后又有油给了一泼，然后上面还弄一些三合一的东西和料，呀，把人吓得没结婚还撒点芝麻，就是他有点创新做的那种感觉，撒点芝麻，把那个我本来想说，哎，吃两口肉算了，结果发现吃两口肉啊，就真的只有两口肉。我后来说算了，把里边那个配菜吃一吃，配菜是那个韭菜，我就把里边的那个韭菜就叭叭叭叭剪了吃完了。哎呀，还是不行，因为韭菜和这个肉都特别特别的少，就只剩下了一些些的面，棍棍面。我就跟自己说，没事吃两根，吃着吃着，因为我吃饭的时候跟我闺蜜正在探讨一些事情，探讨的过程当中再给了一看，啊，我像失忆了呀，啊，这碗面去哪儿了？他们不会都进到我的肚子了吧？不是吧，我的肚子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胀呢，吓我一大跳。就这样今天早上胖了三斤。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不说啊，我还以为你穿了个泳衣。你们家泳衣这样，泳衣要是有两个袖子它还能游泳吗？绑得紧紧的袖子再游泳的话，你也不怕你那个啥。小碗石跟我说，思思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次到那个周五的时候啊，你就可兴奋了。我再说一遍，挣钱不积极想法有问题，放假不积极想法有问题，吃饭不积极想法有问题。其实在周五这么美好的日子里，我觉得我应该在云南而不是被经理为难，我应该在青岛而不是被业绩压倒。这么美丽的周五，我应该在海岛而不是在家躺倒。哎，有朋友说，哎呀，周五的事儿啊，等周一再说。我老都是这样干的，就能推到周一的事儿呢，我就推到周一；不能推到周一，实在没有办法今天干了呢，我就今天，哎呀，磨磨蹭蹭到最后一秒再干。哎呀，还有朋友说，思思啊，这个衣服设计太完美了，它完美暴露了你的缺点。我缺点啥呢？什么叫我的缺点？我必须要批评你。这是谁？让我看一下谁说的。SW 这位好朋友，我的缺点就是缺点你啊。真的是，你真的超没有礼貌哎，一不小心就栽到了我的心上，干嘛老撞我呀，哼。有朋友说，他意思你胖，你以为我听不出来？我装傻你当我真傻？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哎呀，我有时候经常在这想，如果当初我花的那些钱选择克制，他们都应该小心翼翼攒起来的话，我现在应该根本不快乐。真的，朋友们，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学期间你舍不得用的本子，然后你现在翻出来没有任何价值，就是所以其实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朋友们你们觉得吗？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你不舍得本身也是一种浪费。在心爱的或心动热爱的当下，你就去大胆的享用它。真正的真心就不是说哎呀我苦一苦，而是让美好的事物参与到我们生命的流动当中。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愿意让我参与到你们生命的流动当中。挺好的，物尽其用就是最好的珍惜吧。嗯，所以现在我就要把我喜欢的那个包包买回来。有朋友说啊，为了买包哈哈，也没有必要兜那么一大圈子吧。啊，这么明显吗？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儿这个穿搭就是为了让老公看清楚你脖子什么都没有吧。看了很久了，我经常摸着脖子说哎呀老公你看我这个脖子吧，这咋？他说咋？我说咋啥都没有？他说没有啊，你看有颈纹啊。这你就那一瞬间哦，就是我起了心了，对吧？哎呀，一直劝自己这是个法治社会啊。我说我脖子什么都没有，他说没有啊，有颈纹呀。SW 说我是做服装的，给你做个穿搭顾问，说吧工资能开多少。你是这样子，你要是做服装的，你的服装品牌我可以免费帮你穿一穿。都是千年的狐狸。互相整什么聊斋呢。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啊早上好啊，早早早。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这个衣服夏天可招虫子，可招虫子了，不算是太招吧。还有朋友说你也太那啥了，啥那啥。还有人问思思那一碗三活鱼有三斤重吗？我不知道，我昨天真的没吃啥，就除了那个三活鱼我真的没吃啥了。我给你们盘点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我其他也没有多吃嘛。早上起来的时候吃了两个包子，两个鸡蛋，还有一杯咖啡，合理吧，没有很夸张。好，到中午了，中午吃了一碗油泼棍棍面，油泼棍棍面三活一。晚上呢吃了一点点猪耳朵，吃了一点猪肝，来了一点点菜，就是那种拌凉菜，然后连了一个熟透的豆角，吃了一些西瓜，没吃啥，真没吃啥。结果今天早上重三斤，天爷！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就那个三斤炸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袋嗡了一下，感觉好像什么东西坏了，不是眼睛出问题了，就是秤出问题了。小二是跟我说：“思思，你也太能吃了。”我每个也没吃多少呀呀呀。嗯，哎，但是我不得不说，自从我减肥以来，我越来越理解男人了。真的，朋友们，我非常，所有在听节目的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思，跟大家互动留言啊。就是减肥之后，我就发现男人的誓言是真的，但做不到也是真的。我天天发誓我一定不能吃饭，我要瘦下来，可哪顿少吃了。誓言很真，但我也真真做不到。就是其实我说实话，昨天吃那个三合一的时候，我真是想吃点简单的凑合对付一下算了，没有想到我这么难对付。啊，越吃越多就不能开这个口子。我知道吃得干净会瘦，吃得干干净净不会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呀，鹏鸟是这么说的，你看的是三斤还是三公斤呢？哦妈呀，你等会让我想一下啊、哦。三斤三斤三斤三斤，哎呀，1.5嘛，三斤。你今儿把我说的，我后边后背冷汗我都起来了。有朋友说，那个寒风说思思，你收敛点，一说吃的，你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怎么可以吃吐吐、吐头、吐腿、
不可以吃兔兔。

0: 可以吃双流兔兔，不可以吃双流老妈兔兔。哎呀，我都把店铺名报出来了。哎，有那个闪电说了，誓言啊，它就是用来背叛的。听到没有？这就是男人的语言。我理解你们，我誓言也是真的呀，但我做不到，它也是真的呀，没问题啊。有朋友思思啊，这都属于老点菊花，有人舍让我把那个袖子给我弄上去，让我把整个肩这个弄上去，它本来就长这样，你弄上去不好看呀，这是个一字肩，土不土啊？哎，有如果有人说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夸张，我就要一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想前几年我们穿那个我们吊带呀、啊，各种风格的衣服啊，抹胸衣服多好看。今天只是穿了一个一字肩的衣服，然后今天就有人说啊，思思弄上去。当个人经济越繁荣，我们接受的衣服的这个程度就越开心。有朋友说黛玉要是胖三斤多好，她应该高兴，消化系统多好啊。未必呀、啊，我也想跟我的肉肉说，早知你来，我便不来了。这肉肉是我一人独掌的，还是旁的人都有？只有我一人的、啊，我就知道，不是我掌剩下的，也不会给别人。
1: 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天穿的巨好看，特辣的海藻。海藻，我终于又遇到了一个叫什么，哎呀，高山流水遇知音，我是伯牙，你是子期。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好朋友在说啊，思思刚刚有一段时间，就是刚刚在公屏上还有人说思思啊，这个衣服完美暴露了你所有缺点。哼，我不听，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遇到自己的知音。DJ 机长说你真的都没有晒感，哎，美白真谛就是不出门啊。不是不是不是，我美白的真谛，我好像不是那种特别爱美白的人，我出门都不打伞，直到这段时间就是我这个手臂被晒都有点疼了，我才开始说行了，我就要不要今天早上开始，我今天早上第一次出门带了一个那个防晒外套，因为我嫌伞太沉了，伞不有伞骨吗，太沉，算了算了算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依然在抖音里面啊，等着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朋友们，今天早上呢，我还跟大家分享我昨天跟我姐聊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她说的可对可对了。昨天我不是买咖啡嘛，然后因为我发现那个某姓出了一款新款的咖啡，我觉得哇好好喝呀，我就啪一下拍了一下给我姐发过去了，我姐说哈哈，孙思思你真是倒贴上班。我说啥意思，我喝点自己喜欢的咖啡不行吗？他说你知道年轻人倒贴上班都有啥表现吗？我说啥表现，你跟我说一说啥表现。他说第一，带妆上班，中了中了中了，好。第二，翘二郎腿翘到脊柱侧弯，就我姐说的那一瞬间我就把那个就翘着的左腿放了下来。第三，花钱买咖啡自己提神儿。第四，真心实意的生气。第五，自费充值办公室的软件啊，我每条都中啊。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想让我姐说出来了，然后我姐说等一下我没有说完，她说还有加班没有加班费，还有跟不会跟不加钱的人向上社交，更有甚者自带电脑去上班。就这样说完之后，我整个脊背又是一凉，挺好的，在炎热的夏天他倒也让我心凉了，每一条似乎他都就像箭头一样的针对我，让我无处可逃。猫仔哥说哇思思大黄蜂啊，哇，等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件衣服不是黄色，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黄不黄绿不绿夹在颜色缝里的颜色，我属于在我眼里它属于嫩绿色，不能属于黄色啊，

0: 望周知，因为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毛毛虫绿啊。有朋友说这叫糖果色，嗯嗯。还有人说这件衣服闺蜜眼光好，哎哎，你说人家眼光好和不好怎么能出现同一个人？因为这个闺蜜还是新疆闺蜜，我你想一想，我一般买衣服呢，基本上就是新疆闺蜜陪的比较多，所以这件衣服的那选择方呢，依然是我新疆的闺蜜。今天她估计这个点儿已经从新疆往西安飞了，哎呀，我这个周末就能见到她了。我周末我们两个没事的话，我就给大家直播啊，让大家见一下我新疆闺蜜，超级漂亮大美女，就跟我讲的，哎，你看前看面前面那个弯弯怎么有一头脑哈去到了。哎呀，姐妹，我请你喝 glass， 咱们去吃那个烤包子，还有辣皮子呢，再来一点皮子，非常的有那个南文化的一个闺蜜啊，很漂亮，非常漂亮。嗯，有朋友说思思啊，你盘活了1055，盘活，你这个词让我感觉到我在做一个企业 ，I love you。有朋友说那个思思啊，我跟你说，嗯，平常你新疆闺蜜，哎，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啊，就只能在背地里边说人坏话，当面可真不敢说。平常都说你跟你那个新疆闺蜜啊，塑料闺蜜拉黑吧。我说我闺蜜来了，然后这个点她应该从新疆回过来，就是回西安了。然后她就说，她那个闪电就说了，闪电冷冰，我这次把你名字念对了啊，闪电冷冰就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啊，那就是闺蜜平常啊失手了。你看今天这件衣服就相当不错呀，平常失手咱也不能责怪人家，对不？闪电，你真是墙头草啊。哎呀，风往哪儿吹，你往哪儿飘啊？好，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今天是小黄鹂，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人说，哎呀，是改侠不？不是改侠，是我新疆的一个闺蜜。有人说，你新疆闺蜜能介绍给我不？不行，她刚生完娃。前几年或许可以，而且我跟你讲，我新疆闺蜜特别，就我的闺蜜都非常爱给就是男生花钱，就我们谈恋爱不是说哎呀给男生怎么怎么，我们都给男娃花钱。他谈的所有恋爱，就比如说出门吃饭啊玩什么的他付费，我谈的所有恋爱出门玩乱七八糟的也是我在付费。你说什么人啊他就找什么人玩啊，别人可能觉得我们这种人你们是不是疯了呀。我给大家讲过那个经典的段子呀，我一个姐妹还有她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我们四个人吃饭，最后结账就是很小的时候，当时还要 AA 的时候，是我和我朋友的男朋友 A 的，这样的事情呢屡见不鲜。还有朋友说期待改侠手秀，不是改侠了，不是改侠，我这两天跟改侠提了，我说改侠很多人都非常想要见到你，然后改侠说不行，他最近胖了，因为他从140啊减到了120，然后最近又胖回130，他说让等他瘦了，我说等你瘦了宝宝，等你瘦了大家这辈子就等不着了，因为瘦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他瘦到了120斤，他就只能保持两天，后边他又吃胖了呀。有朋友说出租车来接你闺蜜，哎，我问一下他到哪儿了？他今天有个携带的各种各样的大箱子过来，就是我闺蜜呢。我来说一下，她自己本人非常励志，考到了交大的研究生，在职啊，在职，考到交大在职的研究生，所以过来以后，她要参加，好像是貌似要参加什么开学典礼之类，我具体不太清楚啊。受到她的感召呢，我也就想去学习一下。然后昨天呢去学，就是这两天呢去看了一下书，晚上看上自习看书嘛。颈椎病犯了，人年龄大了干什么都感觉很心酸。路过说你看看人家，这词儿好熟悉啊，哦，我想起来，我妈老说，我妈妈经常说，孙思思你看看人家。当年我表姐跟我住一栋楼，我表姐在3楼，我在5楼，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永远我比不到我表姐。比如说我表姐那个时候呢，我表姐等我，我爸爸妈妈就会说，哎呀你看你太磨叽了，你看看你姐每天早上起多勤快呀。 我就好高兴啊，我就那我就说那我早起一点，我就开始等我姐。哎，我妈又说了，哎呦，你看你就只会让人家等你，哎不是，你就只会等人家，你也一般，就是怎么着我都不对，怎么着我都比不过我姐。直到多年之后，我姐现在在青海，就是她工作单位跑到青海去了，我自己在西安才免于被比较。不然到现在为止，我妈都是那套说辞，你姐啊打小就比你聪明，你呀也就是笨努力死读书，不然的话你真比不上你姐。哎，我姐哎呀，不是这DJ 说你嚎一嗓子，那个早餐店里边人都能看到我。你就说你是不是愿意受万众瞩目吧。你表姐以后每天听到的是，哎呀你可不能变成思思那个样子。我们家现在有一个侄子，我小侄子，我们全家都会说，哎你可不能变成你小侄子那个样子。追光说反差思思，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依然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家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有好音乐带给大家，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块唱。我先说一下，就前两天我都觉得王力宏的演唱会没有必要做推广。朋友们，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听到有一些关于王力宏演唱会的推广，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昨天王力宏演唱会开票秒没，已经卖光了，没有了。然后愿意去看王力宏演唱会的，已经抢掉票的朋友们，这两天呢我会放一些歌，你们熟悉熟悉，到时候现场你再大合唱啊。哎，王力宏的歌真的是我可以从头唱到尾的那种，每一首歌我都知道。像再没边这种相对来说冷门一点歌曲也会，再没边不知爱何时出现，还是在梦梦里面，牡丹亭的美如可叫我找一下吧。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王力宏朱丽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唱的可以一起唱，或者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要站起来全方位展示一下今天这个我是超级喜欢，一个独属于我的颜色，毛毛虫绿啊。来吧朱丽叶。
1: Here we go。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2, 1

不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谢谢大家的褒贬不一啊。有一些朋友

说思思，我是你广播的粉丝，你应该去学一位博主。我说啥意思？他说有一位博主啊，他经常把陕西话转成那种四书五经，就是陕西话来源于四书五经，他把这个弄出来了。我觉得你应该向他学习一下。我后来想了一下，那不就是我吗？你肯定了我两项工作，一个是早上直播的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拍摄抖音的工作。但你否定了我一样，就是你觉得直播间里的我和抖音上面视频里的我不是一个人。就你一句话怎么可以同时肯定两个否定一个呢？他怎么能同时表达到相反的意思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还有人说，思思，你是不是被五险一金耽误的女网红呀？不是，我是被五险一金耽误的女明星。真的，咱不夸张的讲，我那时候瘦的时候啊，妈呀，刘亦菲、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就一般都是在这个级别上的明星。那我一出门，所有人回头看我呀。真的，尤其是我在大连的时候，哎呦，我在大连，我感觉我像我这种姑娘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和喜欢。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咱不说百分百，一达到了99.99%，每个人都瞅我一眼。我当时心想，我有那么好看吗？当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是陕师大的嘛，陕师大长安校区对面呢，那个时候万科广场刚开，就走在那个万科广场上，你只要是往那儿走啊，都看你。哎呀，有那么好看吗？合适吗？有人可能讲了，思思确实都看你是个笑话。随便敢说，哎呀，你还是说的谦虚了。啊，你骂的也很脏啊。你说的太谦虚了，来来，这个话我妈妈也经常讲，来来来来来。我妈问我，我说妈，东西在哪儿吗？来来来，我在那树上呢。我说妈，我今天中午我想吃鸡肉。我妈说，我给你杀个鹅，你吃不吃？朋友们，这个时候你要是真的认可说妈妈就要杀鹅，你就疯了，就跟今天这个好朋友一样。我今天夸说，哎呀，我自己走到哪里回头率特别高，然后现在随便敢说，哟，你还说谦虚的，你再往大的说，你就站那儿，宇宙都得回头啊。然后他说，你确定别人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吗？不是因为别的。你的意思是我本人做行为风格做事相对来说是个笑话，所以大家看我不理解，不能懂。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我跟我朋友在一块儿，我们说话和笑都很大声。就平常我在广播里边是怎么笑的，我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这么笑，就没有区别。也或许是我走在路上，我突然一下跟我朋友聊到某一个很开心的画面，然后我就哈哈。他们看我，不是吧？这么多年支撑我，就是支撑我的那个心理的镇定剂，你不能解决？不，哎，不可能，不可能。水木染说，你是电台唯一的主持人吗？目前为止是这个电台唯三的主持人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山北汉子说，你是自嗨还是自嘲啊？其实你用了这两个词都在就侮辱。哪一个词儿都说，你疯了吗？哎呀，好伤心。朋友们 ,teacher 四还没来呢，朋友们今天早上红包要不要？要的话打个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20元的红包我依然是要准备发给大家的。每天早上不发钱浑身刺挠。哎呀，你说我上班挣不挣钱呢？是不挣钱。但是你说我愿不愿意上班花点钱呢？我愿意啊。我姐姐都说了，我属于年轻人倒贴上班。我乐意，哎，谈恋爱爱倒贴。上班呢，我也爱倒贴。
只有年少的这个梦，他愿意。

0: 有 teachers 啊，还有其他好朋友没有？集思广益啊，有朋友愿意的话打个一啊。嗯，春风说，老妹儿思思，我今天要去参加 PET 国际英语考试，带领我们早读一下吧。今天早上的早读不是这个啊，今天早上因为这两天很多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然后我们的 teacher 四的环节呢改成了是问答题。愿意问答跟我聊天的可以。四清说，哎呦，刚在车上听，现在在手机看，嗯，这脖子确实挺光的。哎呀，我跟你说思思啊，你操点心吧。朋友们，我是属于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年情人节，那个时候我们刚谈，然后互相之间彼此给彼此送礼物，他给我送了一支口红，这个口红价值呢200多，说实话也挺多的，但是我真的是一个特别乐意给别人花钱的人，我给我老公买了一个3800多的钱包。这件事结束了之后，朋友们，你们第一个感受是啥？你们反馈给我好不好？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假设你是当时男女朋友当中那个男方，你收到了3800那个钱包，你的感受是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觉得好奇怪，他的感受居然是思思你怎么那么爱乱花钱，我给你送了一个贵重的礼物，你给我送了个便宜的礼物，我都没有计较呢，你还嫌弃我乱花钱。那个随便改说，哇，那我可算是帮到富婆了。南方说，哎呀，南凡说，这个媳妇啊可算是找对了。周凯说败家。哇，周凯，你可以跟我老公做好朋友，当年我跟他送完这个礼物，他说，哇，思思你真败家。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花钱呢，我当时都懵了，我这个事儿不应该，假设要生气的，因为我也不生气，假设要生气的话不应该是我生气吗？我送的贵的你送的便宜，至少咱俩价值应该差不多呀。你现在可来了一个，哎呀，给我送了一个就是非常200块的东西，我给你送3800的，他还嫌弃我乱花钱，他怎么好意思嫌弃我乱花钱。阿飞说，哎呀，我跟你说，你还不如给我3800，这怎么了，彻底要吗？这事儿我不能理解。有朋友说可以守护380的现金了，还有说3800里的钱包装不了3800。DJ 机长说，思思你啥时候能开一个语言培训班，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哑巴不会说话型的。哎呀，碎碎个思啊，碎碎个思。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咱是这样子，一段资讯过后咱们稍后马上回来，回来之后就跟大家把这个 teacher 思玩一遍好不好？ OK，来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啊。
1: 当旋律穿越岁月，总有一个人的歌声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很多人熟知舞台上光芒万丈的王力宏，却很少了解他的音乐之路始于极致的热爱与深耕。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深耕小提琴、钢琴，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为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曲风埋下伏笔。90年代踏入华语乐坛，彼时流行乐坛百花齐放，王力宏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带着古典音乐的纯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探索。1999年的公转自传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打破了当时华语情歌的固有框架，将流畅的 R&B 曲风融入旋律，清澈透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时代纯粹的爱恋与奔赴，也让他成功斩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从新人歌手一跃成为乐坛新锐力量。如果说《公转自传》是他音乐风格的试水与突破，那唯一就是刻入无数人青春里的终极情歌。简单的编曲，真挚的歌词，没有华丽的技巧堆叠，仅凭纯粹的情感共鸣，成为跨越21年的经典，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金曲。30余年音乐征途，王力宏始终坚守初心，从青涩少年到乐坛标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热爱。这个夏天，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旋律即将唱响古都西安，2026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定档8月1日、8月2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双场连开。7月3日13:33预售8月1日场次， 13:53预售，8月2日场次。